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太久没上班了是吧？太久没上节目了是吧？
2: 就是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发现，哎，怎么突然亮起来了，
1: 灯都亮了，你看改变这么大。
2: 群众的反馈是非常有用的，在此呢我要非常感谢，就是精灵老师没有，还有感谢那个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

0: 人家终于把我们直播间又变得亮堂起来，因为之前的话，我们直播间灯坏了。这个如果遇到一些阴雨天气，光线不是特别强的时候，我看这个稿子都有点吃力。
1: 就看不见，就反正来说的话呢，以前的亮度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强。以
0: 对，
1: 前
0: 现
1: 可
0: 在
1: 能，这么多灯，
0: 只有一半是亮的吧？
1: 亮了一半吗？
0: 反正现在我一整个感觉就是蓬荜生辉的感觉。
1: 所以说还是站在光里是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要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寻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
1: 根据海关统计，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的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从多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相关部门将于5月11号召集多家猪企及协会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流当前国内生猪生产和猪肉流通消费进出口情况，分析我国猪周期变化形势面临的风险挑战及下一步演变趋势。
0: 近日，江西省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江西技师学院南昌经开区校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也标志着该项目呢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正式全面启动后续建设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1: 为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要，北京市试点推出轨道加骑行新模式。在昨天开始呢，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是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了。
0: 近日，苏州、山西、大连三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相继发布了政策调整通知，从提取限制放宽、贷款额度提升等多个方面优化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条件。
1: 根据报道，字节跳动正在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公司今年计划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较此前的初步计划是增加了25%。
0: 近日，奔驰、宝马、奥迪与保时捷等德系豪华汽车品牌先后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营收、净利润、销售量等核心数据呢全面下滑，尤其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呢降幅明显，跌幅在10%到26.9%。
1: 比亚迪发布官方公告，披露2026年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为32万1123辆，其中4月海外销量达到了134542辆，同比增长高达70.9%。这意味着海外业务已经占据比亚迪单月总销量的41.9%。
0: DeepSeek 正在寻求完成一轮规模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如果顺利达成，这也将刷新中国 AI 公司单轮融资记录，也将使 DeepSeek 的估值突破3500亿元人民币。
1: 北京时间5月10号，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呢，中国队是以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的7连冠。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团也是战胜日本队夺得了冠军，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活跃。
2: 中国黄金协会9号的消息，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其中，黄金首饰84.62吨，同比下降37.1%。中国黄金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国际金价高位运行且大幅波动的影响，国内的黄金饰品的消费持续承压。黄金首饰消费量继续下滑。
1: 10号，从江西省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了解到，江西省日前将优化后的江西省及南昌、九江、景德镇、萍乡、新余、鄢潭、赣州、宜春、上饶、吉安、抚州市的无人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予公布。新版试飞空域呢，于2026年5月14号的0点正式启用。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的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

0: 的法律，相关法案呢，在七号的时候与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之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还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
1: 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呢，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
0: 11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 CPI PPI 数据，中金公司呢预计4月 CPI 同比或持平于1%左右。PPI 方面呢，中金公司预计4月或同比或进一步的走高至1.8%左右。4月份 PMI 主要原材料进口价格指数以及出厂价格指数呢，分别为63.7%和55.1%，环比各回落0.2%和0.3%。对应隐含 PPI 环节呢，则是环比或在0.9%啊，就是0.9%左右。
1: 第五届亚洲矿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5月15号至5月16号在北京举办。论坛以矿产加金融双轮驱动开辟海外矿业增长新路径为主题，旨在汇聚全球业界精英，深入探讨矿产与金融两大引擎的协同机制，推动矿业与金融的跨领域深层次融合。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5月11号到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呢，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
1: 在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第二轮较量当中，上饶队客场挑战赣州队，最终呢，上饶队是以2-1战胜了对手，迎来了赣超新赛季的首胜。
0: 在10号结束的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当中，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下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在此前的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
1: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5月10号的17时44分，2026年5月总票房破10亿。消失的人韩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分列5月票房榜的前3位。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财经灵感呢，我们来说一个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一个品牌啊，百果园。因为前不久它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年度业绩报告，在这个报告期内呢，它的收入是81.74亿元，同比下滑了20.4%。然后公司所有者应占亏损3.17亿元，同比收窄17.8%。也就是说呢，这个明面上它是有一个亏损收窄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话呢，还是说跟它的在25年门店的这种缩减是比较有一个关联性比较大的。因为财报显示呢，到25年底，它的门店总数就减少，同比减少了659家。也就是说，它可能一天就要关将近2家门店。
0: 确实有种感受。其实我们自己现在出去买水果或者怎么样的话呢，会不会第一时间选择百果园？我觉得很多人会打一个问号。
1: 以前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感觉它门店也还比较多，所以你经常能看到有想买水果的时候，你可能第一时间就能够想到它。所以很多这种品牌它要把这个门店铺开，也就是

0: 这样的一个原因。
1: 我反正我门口这家是关掉了，
0: 对对对，
1: 啊、已经是关门了的。但是最重要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白果园相对来说的话，它可能对他自己来说，他去吃高品质水果嘛，
0: 嗯，
1: 然后整体的一个价格的话呢，各方面比普通的一个水果店，或者说你就算是拿其他的非这种连锁类型的高品质水果来讲的话呢，它都是略贵一点点的。
0: 对对对，走的就是这种精品水果路线嘛。因为我这次就是回家的时候，我去那种就是跟百果园差不多吧，就是它这种精品水果的，它的一个西瓜就是半个西瓜40多块钱，然后呢在我们家附近的那种超市，它可能我买了好几种水果加起来才50多块钱，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个价格可以差这么多。
1: 就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很能够发现现在的就是现当下除了商超啊这里边的话呢，它本身有这样的一个水果区域之外，那其实在外部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呢，这种高品质水果的店铺也确实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啊，比如说我在这个水果店里面啊，我买个东西的话呢，相对的一个价格啊是2块、3块、4块这种的，那到现在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价格进行了一个普涨，这个水果品质确实有一定的一个提升。但我个人感觉哈，也没有说提升到我完全能够接受的一个地步，就总感觉它还是
0: 有一点品牌溢价
1: 啊，对，就有点偏贵。
0: 而且现在你不仅仅说像这种水果的这种品牌的门店，包括我们像说到的这个盒马呀，还有山姆啊，包括因为他们的水果确实也还不错嘛，
1: 品质很高的，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乐豆家啊，他们也在卖水果
1: 啊，他们也卖水果了，
0: 9.9块的凤梨可好吃了，9.9块一个。
1: 哦，那天我买了一个，对，确实
0: 还可以，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好像西瓜菠萝蜜可能也有吧，但是就是它种类不会特别多，但是它就是会拿几个，可能就是这种9.9块就是比较好按个儿卖的，价格又让大家听起来比较好接受的这种水果去进行售卖。那百果园它其实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一个品牌啊，
1: 它很早了，
0: 对对对对对，它的门店数量在23年的时候的话，门店数量是超过6000多家，等于说也是受到当时这个我国水果的零售市场规模的一个增长啊，不断增长是有一个比较相关性的。但是现在的话，为什么它会去缩减一些门店，包括它去降低它的一个运营的这个成本的话呢，其实还是说怎么说，现在的这种竞争力还是会比较大了。就像我们说到的外部环境来讲，不仅仅是这种水果品牌，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商超，哪怕便利店它都在开始卖水果了。
1: 所以说它的竞争性的话呢，就是被变大了的。你从此前啊，可能说你是对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店家有一个降维打击，你的水果品质会更好，哪怕价格可能是略高一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众的这种认知也好，包括各个商超然后水果店也好，其实都会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的。那你这种溢价的一个程度的话呢，在大众来看就会觉得你是不思进取了。
0: 对，而且包括现在那个即时零售，还有一些社区电商，其实也很多了。所以的话呢，因为他们背后有大平台，还可以去通过一些补贴就拉低这个产品价格，所以你这个竞争力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下的话，还是要就是要做出一些改变的。
1: 对，就整体去看的话呢，你的发展的话呢，就会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刚才还在说它整体的话呢应该是亏损收窄，那跟它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说白了就是我门店有不定量的一个关闭，那这种关闭的话自然而然相对应的支出减少了嘛，那这个收窄的话呢在可想而知当中。但是线下你面临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的话，你有没有相对的一个竞争力，我觉得是它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
0: 对，而且就是说像很多的这种连锁品牌，它是靠一个这个会员体系来巩固客户，或者说实现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销量的。但是百果园我感觉它的这个会员体系，反正虽然我之前前几年吧经常在他那儿买水果，但是充值啊或者说就是一定要选择他们的这种效，我觉得这种忠诚度哈，可能就他们所说的这个会员的忠诚度也没有那么高哈。
1: 对，
0: 其实还是比如说你这个别的地方这个价格更划算又更好吃，或者说我购买更方便，我可能就直接换一个品牌了。
1: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确实会对他有一定量的这样的一个，他看刚开始搞会员的那种时候嘛，
0: 嗯，因为他有一点那个赠送的，
1: 对，有优惠嘛，说白了
0: 对对对
1: 就是
0: 赠送的一个金额，
1: 对。但到现在的话呢，其实也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会员的这种模式的话呢，是不是可持续，或者说他的这种啊铁粉们啊，是不是还是有更高的一个他。

0: 对他们有更高的一个号召力，那现在可能不完全一致了啊。
1: 嗯，对，因为百果园它的一个主要的这种扩张或者说它的一个增长的话，其实还是要靠加盟。
0: 嗯，
1: 那加盟的话呢，你就需要就是说你品牌跟加盟商之间维持一个比较稳定而且是可持续的一个利益分配结构，就是双方都可以赚钱实现共赢，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持续的合作下去。但是的话呢，可能过去两年我们看到的这个百果园它在这个利益分配结构呀，包括说稳定的这种收益方面的话，其实还是没有达到一定的平衡。然后的话呢，所以就是对加盟商来讲，如果说我开你这个门店比较难赚钱，那我的预期自然就会降低，甚至我可能就不选择你，或者说我就关闭门店。
0: 对，
1: 那你这样品牌方他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扩张，业绩也增长不了了。
0: 嗯，所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对于百果园来说，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发生了一定样的一个变化，消费者对于品牌溢价是更加的敏感了，对性价比的这种追求更执着了。
1: 嗯，
0: 而且商超、生鲜平台包括社区水果店都在挤压他的一个空间，所以他想要修复的不仅仅是加盟商的一个信心了，他自己的这种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是不是需要再次论证，或者说他有什么更新的或者更值得去关注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也许都要去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
1: 是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3: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上周沪指呢是上涨了1.65%，深圳成指涨0.02%，创业板指是涨3.24%。整体来看，上周 A 股三大指数呢是延续涨势啊，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呢都是创下了一个阶段性新高了。那展望后市呢，业内机构就研判了美联储主席换届等呢可能会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市场短期或面临震荡蓄势分化加大的一个格局，但是整体上行趋势呢并没有发生改变。
2: 那在具体配置方面呢，机构建议保留算力板块底仓的同时呢，适当关注其他方向的机会，包括 AI 电力建设、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有色金属等等。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一些机构后市投资的观点。中国银河就是建议呢聚焦主线机会，把握结构性的布局方向。他们认为短期来看呢，中东地缘冲突仍存在反复扰动，但是市场对外部冲突事件的敏感度呢已经趋于弱化了，冲击影响边际收敛，后续美联储主席换届等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国内经济基本面修复过程当中，结构性亮点突出，行情向上，具备业绩支撑，市场短期或面临着震荡蓄势分化加大的格局，但是呢整体的上行趋势是并没有改变的，仍将维持板块内部轮动、结构性行情为主的一个运行特征。
1: 方正证券则认为呢，当前整体市场的主线清晰，国产算力板块呢值得关注。此外，景气度不错的新能源等行业的话呢，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建议呢关注具备品种包括有色金属、化工、恒生科技板块，还有海外算力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国产算力核心标的等。题材股方面的话呢，建议关注算电协同、商业航天、机器人等方向。
2: 东吴证券就表示呢，保留这个算力底仓，同时关注三类机遇，市场可能出现结构性而非系统性的高切低，建议呢在保留算力板块底仓的同时呢，适当关注其他方向的机会。一是景气度已经上修或者是有进一步上修机会的板块，比如说 AI 电力建设、机床以及通用自动化模块、模拟芯片、AI 漫具等等。第二呢是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第三是若中东地缘冲突出现明确的拐点，三月以来受油价和流动性冲击最明显，但基本面相对扎实的部分有色金属细分领域或展现不错的修复弹性。
1: 富国基金则认为了4到5月的主题投资阶段性活跃，赚钱的效应扩散的窗口期可能会出现，后续投资布局呢建议关注两类线索，一个是重要会议聚焦的产业主线，包括科技、自立自强、能源资源安全等等，第二个是结合一季报行业景气

0: 缉毒线索，关注电力设备、军工、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化学制品等相关板块了。
1: 市场热点呢也有望，汇添富基金就表示，市场热点呢沿着 AI 和出海方向扩散。市场热点有望沿着 AI 和出海的两大方向扩散。一方面呢，市场热点有望继续沿着受益于 AI 浪潮的方向扩散。另一方面，经历海外的地缘冲突带来的全球供给收缩之后呢，出口的竞争力也在进一步的显现。那摩根资产管理就表示，科技方向重点关注有业绩验证的品种，包括海外算力当中的涨价环节、国产算力、算力租赁以及 AI 电力建设等领域。光通信板块的话呢，需要等产业出现新的催化，确认下阶段的趋势。新能源板块当中，中期逻辑清晰，二季度高景气度也得到了验证。煤炭等传统能源板块受益于价格中枢上移，或可作为对冲配置。
0: 当然了，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是此前我们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啊，国家统计局今天会公布四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还有一个呢是今天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啊，将会召开2026年第五次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这个审议会议啊，主要审议中芯国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关联交易的一个事项。同样在今天的话呢，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从今天到22号呢，将会开展市价指令业务的一个仿真交易。同时，贵州茅台今天会召开2025年度及2026年度第一季度的业绩说明会啊，就来看一下茅台去年一年和今年啊一季度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变化。因为毕竟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呢，你在爱茅台上是可以平价买到飞天茅台了，所以说这个可能会给它带来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昱、孙颖莎等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了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一年来全国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不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近年来，我国无人机保有量持续攀升，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但个别人员操控无人机在铁路沿线开展飞行拍摄、从事农林作业等活动时，因安全意识淡薄、操作不当侵入高铁线路区域，或违法飞越铁路线路上空，严重影响铁路运输秩序，危害高铁运行安全。公安部9号公布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查处的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2026年4月，吴某某在河北省沧州市境内京沪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麦田喷洒农药，期间无人机违法从铁路高架桥下穿越飞行，之后又上升到了高架桥面，随后失控坠入到铁路沿线。据15次列车途经坠落点撞击无人机，造成车辆故障，停车32分钟，63趟列车晚点。吴某某因为涉嫌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京广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期间无人机违法穿越铁路线路时下坠碰到了铁路接触网，后掉落至附近的铁路桥下，造成铁路接触网受损。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予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2026年3月，朱某某在福建省宁德市境内杭深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喷洒农药时，因操作不当，致使无人机刮蹭铁路护栏网外的架空电线，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D3291次列车停车12分钟，7趟列车晚点。公安机关依法对朱某某予以行政拘留6天的处罚。2026年4月，吴某某在江西省上饶市境内曲九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喷洒农药时，因操作不当导致无人机坠入铁路沿线，造成经过的高1524次列车停车7分钟。公安机关依法对吴某予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2026年1月，徐某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岗市境内房东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因操作不当致使无人机触碰铁路高架桥栏杆，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动8343次列车晚点15分钟。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予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无人机侵入铁路线路其两侧规定范围管制区域，飞越铁路线路的行为违反了中国相关的法律，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操作，守法飞行，共同守护低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
4: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5: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一名兼职大学生在工作过程当中受伤，事后咖啡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我们来看法院的一起调解案件。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的一只水豚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朱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看起来平时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了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小猪的伤情远比想象中要严重，经过医院诊断，小猪的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叮嘱他右手需要持续固定休养一个月，如此一来，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小朱表示，自己被咬伤后到医院就诊，总共花费了近10000元，宠咖馆交了5000元的押金，后续的治疗费用都是自己垫付的。店长称之后会让财务补还垫付的费用，但始终没有兑现。无奈之下，小朱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小朱认为自己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受伤，所以宠咖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要赔偿全部的损失。宠咖馆老板认为小朱在抱回水豚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此外，他认为店铺和小朱之间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小朱是在校学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不应当承担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这起看似简单的

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什么样的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当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呢？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法官解释，小猪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宠咖馆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劳务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当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当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法官表示，在此案件当中，宠咖馆有明显的责任和过错，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性质，饲养宠物致人伤害。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法官表示，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因此不能够减免其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法官解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猪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

法官提醒，坚持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照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学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伤害。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

0: 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0: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法治故事。近年来，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越来越普及，有的驾驶人却误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当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林某到案后说，作为女司机，我觉得汽车可能比我自己开的还要好。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当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当切实履行监管义务，一旦发现视频涉及违规，应当及时予以下架。专家表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根据汽车辅助自动化分级的国家标准，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

0: 应用普遍使用的自动化驾驶系统。三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驾驶员需要保持接管能力，系统失效或超出场景时需要及时接管。四级为高度自动驾驶，五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并非自动驾驶系统，不能及时处置一些突发情形。如果遇到其他车辆违规变道、道路上有障碍物等，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未及时反应和处理，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专家提醒公众，长时间脱离方向盘、视线偏离道路的行为构成妨碍安全驾驶，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要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卓大卓大。
4: 992，城市生灵。
5: 说到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在过去几十年的华语乐坛当中，可能大家脑子里面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如果让大家同时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会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纵观过去差不多30年以内吧，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我觉得可能屈指可数，大概不超过5个名字。那这里面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张信哲的。从1989年发行他的第一张唱片到现在，已经发了40多张唱片了吧，而且这个当中还不包括他的精选集或者是单曲唱片，所以哪怕光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每一次只要唱起情歌，在他发片的时候，别的歌手一定都会去躲一躲。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实在是太红了，而且基本上每一张专辑都一定会有那种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除了张信哲的一些铁粉啊，其实很少有人会真正关注到他的前面的几张专辑。1989年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说谎，那虽然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当中却不乏一些很棒的制作人，比如说当年的林隆炫、陈升、小虫等等都给他作词作曲。当然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实力，在那个年代他还在专辑当中放了两首拿手的英文歌曲。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同期的一些歌手当中，像他这种比较高亢的类型的歌手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张雨生，比如说林隆炫，所以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张信哲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啊，毕竟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第一首算是有一定的名气的歌曲了吧，来自于张信哲，我们都爱这个错。

0: 其实早在发片之前，当时的张信哲就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做了2年的这个制作助理啊，积累了一些这种录唱跟制作的经验。后来有人讲说张信哲的心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签约大半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发了3张唱片。按理说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公司力捧的新人，对吧？但是后来才得知当时的老板其实对张信哲并不是很有信心。之所以会在大半年之内一下发3张唱片，是因为在年底的时候他就要去当兵了，所以在他第一张专辑意外走红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压榨他的剩余价值，就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面密集的发了2张唱片，而且中间还让他拍了2部电影。所以这个对于张信哲来讲，其实当年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特别的心酸。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在整个华语乐坛是属于称霸如日中天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宣发的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都是最强的。尽管这几张专辑当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校园风格的作品啊，但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你怎么敢去得罪一个行业大佬呢？出乎意料的是，凭借着3张专辑当中他青涩的戴着眼镜的形象，那年张信哲就已经走红了。
1: 给我一些音乐。

要说到张信哲歌手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巅峰，那一定是他在1993年发的这张专辑《心事》。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心事》，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一定有那么几首歌是你听过的。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摘掉了之前一直戴的眼镜，同时改掉了那种卷卷的发型，换成了那种比较清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开始走起了深情路线。这张《心事》专辑也是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第一张专辑。要说到在这个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我觉得有50%的概率可能是接下来的这首《爱如潮水》。这张专辑是在1993年的5月份发行的，但是据说在1993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里面的歌曲一首还没有着落。李宗盛当时接连挑了好几首的歌曲，张信哲的试唱效果都不是很好，然后最后一着急，他就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的作品啊，也就是这首《爱如潮水》。李宗盛自己给这首歌的评价是巨怂，但是很 man 的歌，只不过台湾人讲的巨怂的意思是比较俗气罢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合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这张1993年发行的新式专辑当中，李宗盛作为制作人，他其实最看重最用心的一首作品是另外一首歌，同时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你。其实看这张专辑当中的文案，你就能看出来这首歌才是真正最契合主题的。这个文案当中写的是，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慢慢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从何说起。当保留的心事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直到看到镜中的自己越来越陌生遥远，才惊觉我们失落了什么。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李宗盛就完成了专辑里面所有歌曲的规划、创作以及制作。整张专辑没有收录任何一首过度激情澎湃的歌曲，全部都是深情款款、简单纯粹，从多个角度深度凸显出了张信哲声音的特质。所以在当年五月份专辑正式上市之后，可以想象这张专辑在市场上迅速窜红。也正是《爱如潮水》这首歌曲让他一举摘得金曲龙虎榜当时的年度总冠军，专辑年度的总销量也高达将近80万张。那一年的张信哲26岁，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他的这张新式专辑才算是他职业生涯真正的开始，也正是他的这张新式专辑真正的开启了他的情歌王子时代。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5: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说到情歌王子这个称号，在过去几十年的华语乐坛当中，可能大家脑子里面会浮现一连串的名字。如果让大家同时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会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答案。但是纵观过去差不多30年以内吧，配得上这个称号的，我觉得可能屈指可数，大概不超过5个名字。那这里面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张信哲的。
6: 从1989年发行他的第一张唱片到现在，已经发了40多张唱片了吧，而且这个当中还不包括他的精选集或者是单曲唱片，所以哪怕光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每一次只要唱起情歌，在他发片的时候，别的歌手一定都会去躲一躲。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实在是太红了，而且基本上每一张专辑都一定会有那种传唱度特别高的歌曲。除了张信哲的一些铁粉啊，其实很少有人会真正关注到他的前面的几张专辑。1989年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说谎》，那虽然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当中却不乏一些很棒的制作人，比如说当年的林隆炫、陈升、小虫等等都给他作词作曲。当然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实力，在那个年代他还在专辑当中放了两首拿手的英文歌曲。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同期的一些歌手当中，像他这种比较高亢的类型的歌手还是蛮多的，比如说张雨生，比如说林隆炫，所以那个时候初出茅庐的张信哲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啊，毕竟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第一首算是有一定的名气的歌曲了吧，来自于张信哲，《我们都爱这个错》。

其实早在发片之前，当时的张信哲就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做了两年的这个制作助理啊，积累了一些这种录唱跟制作的经验。后来有人讲说，张信哲的心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签约大半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发了三张唱片。按理说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公司力捧的新人，对吧？但是后来才得知，当时的老板其实对张信哲并不是很有信心。之所以会在大半年之内一下发三张唱片，是因为在年底的时候他就要去当兵了，所以在他第一张专辑意外走红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为了压榨他的剩余价值，就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面密集地发了两张唱片，而且中间还让他拍了两部电影。所以这个对于张信哲来讲，其实当年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特别的心酸。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在整个华语乐坛是属于称霸如日中天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宣发的实力上面来讲的话，都是最强的。尽管这几张专辑当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新意的校园风格的作品啊，但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你怎么敢去得罪一个行业大佬呢？出乎意料的是，凭借着三张专辑当中他青涩的戴着眼镜的形象，那年张信哲就已经走红了。给我一些音乐。

要说到张信哲歌手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巅峰，那一定是他在1993年发的这张专辑《心事》。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心事》，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一定有那么几首歌是你听过的。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摘掉了之前一直戴的眼镜，同时改掉了那种卷卷的发型，换成了那种比较清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开始走起了深情路线。这张《心事》专辑也是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第一张专辑。要说到在这个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我觉得有50%的概率可能是接下来的这首《爱如潮水》。这张专辑是在1993年的5月份发行的，但是据说在1993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这里面的歌曲一首还没有着落。李宗盛当时接连挑了好几首的歌曲，张信哲的试唱效果都不是很好，然后最后一着急，他就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的作品，也就是这首《爱如潮水》。李宗盛自己给这首歌的评价是巨怂，但是很 man 的歌，只不过台湾人讲的巨怂的意思是比较俗气罢了。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这张1993年发行的新式专辑当中，李宗盛作为制作人，他其实最看重、最用心的一首作品是另外一首歌，同时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你》。其实看这张专辑当中的文案，你就能看出来，这首歌才是真正最契合主题的。这个文案当中写的是：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慢慢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从何说起。当保留的心事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直到看到镜中的自己越来越陌生遥远，才惊觉我们失落了什么。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李宗盛就完成了专辑里面所有歌曲的规划、创作以及制作。整张专辑没有收录任何一首过度激情澎湃的歌曲，全部都是深情款款、简单纯粹，从多个角度深度凸显出了张信哲声音的特质。所以在当年五月份专辑正式上市之后，可以想象这张专辑在市场上迅速窜红。也正是《爱如潮水》这首歌曲让他一举摘得金曲龙虎榜当时的年度总冠军，专辑年度的总销量也高达将近80万张。那一年的张信哲26岁，所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他的这张新式专辑才算是他职业生涯真正的开始，也正是他的这张新式专辑真正的开启了他的情歌王子时代。你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

0: 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七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好，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1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7: 潮台99正在直播当中，此时此刻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相关的路面养护情况的信息。南昌市西绕城高速公路路面专项养护工程施工报告，因南昌市西绕城高速公路原西外环乐化至升米段路面专项养护工程施工作业需要，为切实保障

0: 晚间的19: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周一快乐，我是千玺。
1: 猜猜我是谁？
0: 猜猜我是谁？
1: 终于回来了，各位朋友。
0: 哎，你这个麦声音怎么感觉有点小哦？你听一下，是你声音本来就变小了吗？
1: 嗯，对啊，因为病还没有好。
0: 就生了病之后啊，生了病之后完全没有状态好一些。
1: 哦，快点，把这个各位朋友炸出来了，快点！
0: 好多人那时候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问，
1: 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0: 说你是不是退休了？说你为什么不出现在节目里面？
1: 我还想提前退休，我还想内退呢。
0: 对，
1: 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0: 有朋友他是范玮琪的歌，对，刚才那首歌是范玮琪的歌曲。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这段时间在看那个《乘风破浪》的时候，会被范玮琪所圈粉到。
1: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没有怎么看，他的口碑是有所好转了，是吗？
0: 我感觉他的口碑是有所好转的。嗯，
1: 就
0: 是他其实在
1: 就感觉好像，就好像是不是人家说了，发现他真的就是一个傻大姐的那种性格。
0: 他其实唱歌
1: 不是故意要，就是这样说的。
0: 对，他不是就是我一定要表现的，我不是那么会唱歌，但是其实人家功底还在那儿，而且他在乘风的舞台当中其实都还可以。
1: 哦，那你要看跟谁比了，你跟其他的比比当然是啊。
0: 前段时间那个
1: 一天一天，
0: 那你看了那个吗？
1: 那个
0: 哎，齐平的那个。
1: 没有啊，
0: 你嘴巴都嘟过那个？
1: 哦，没看。
0: 你去没看那个？
1: 哦，我知道他那个就是唱了一段唱了一段
0: rap，
1: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里面骂了别人几句的那个，
0: 就是那一个
1: 耶耶耶那个东西。
0: 你嘴巴都嘟过，在不在乎下巴冲着高度在
1: 这
0: 上说嗨呀呀，然后那个那时候特别火嘛。总之，我觉得乘风这个舞台好像也挽救了很多姐姐们的形象。
1: 嗯，
0: 以前有人会觉得他们可能那么会唱歌，但是好像在舞台当中表现力又是那么差。但是好像有些
1: 你说的这个真的是挽救形象，
0: 有些姐姐们她们其实一般来讲的话表现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在乘风的舞台她们表现的又还 OK。
1: 比如说那个张悦，因为好多人她不知道她是什么练习生还是什么出道的，以为她就是演那个林有有，她也是电视剧的。
0: 但是陶欣然被淘汰的好快哦。
1: 嗯，你的网是 5G 的吗？我感觉好像，这都已经是我做文旅博览会之前看到的瓜了呀。
0: 我以为他可以坚持到蛮久的，结果他好像就坚持了两轮就被淘汰了。
1: 没有最近最新的瓜，没有最
0: 我刚才刚节目的时候刚跟你讲
1: 那个你说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事情是吧？
0: 嗯，对。
1: 我已经知道了。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很早之前就差不多
0: 知道。哇，我以为你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刚才跟你讲，你很早之前就知道啊。
1: 你说后面的事情我是知道了，前面那个事情我是不是前面那个事情我是知道。
0: 前面那个事儿我们就私下再讲，各位朋友们哈。如果大家想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就留言说啦。
1: 哇，金玲老师终于回来了。对啊，因为其实我想真真正正休息一下，没有这个机会。
0: 因为其实
1: 我不在的这几天其实都在工作，
0: 对，
1: 然后要么就在生病。
0: 养身体嘛，因为五一确实忙得比较长时间啊，一直在这个文博会的现场。有碰到我们听众吗那个时候？
1: 哦，说来当时那个有几个听众跑到那个广电馆，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是我们频率承办的整个展会，当然也是全台的那个助力哈。但是呢，我们不是只在广电馆。我当时刚刚还想说，我说我那几天平均日均走了10公里，我就在那个馆里面，对对对，我就在那个馆里面一直走一直走，所以很多人就跑到广电馆去说。那个是精灵，那个是精灵，
0: 大声喊叫、啊。
1: 对，然后就问其他的那个主持人，然后其他主持人呢，就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0: 不是
1: 他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就说有听众有点不高兴，怎么回事啊，见不到。但其实可能有人见到了我，他不知道，
0: 就是不敢过来打招呼。
1: 因为有的时候对冰箱贴的时候，我会就是我一直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嘛，我走到服务台的时候，我会稍微看一眼，我发现没有人 care 我，
0: 完全没有认出来是谁，是不是？
1: 我就默默走开。
0: 对啊，那天我们在那个蓝宝那个在那个、
1: 也没有人认识你啊，
0: 是
1: 没
0: 有人认出我
1: 啊。
0: 对啊，我说你好，他问我你是谁，我说我就采访你一下，你是谁啊？我说那个
1: 是哪位啊？
0: 我是江阴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能不能采访你一下？你们会在哪里播出啊？会上电视吧？
1: 对对对，经常会有就是被采访的这个朋友问，
0: 嗯、
1: 他说会不会在那个哪里哪里播？
0: 会上电视吗？
1: 对，
0: 他说那个我说会上电视，会上电视，你放心吧。
1: 然后还啊， 你这样承诺别人，你这样允诺别人，
0: 不然的话人家不接受我采访啊。
1: 有朋友就说我也去领了冰箱贴，最后一天去的没看到我、其实我一直都在，我跟你说你们只要在我们群里呼叫一下我，我会立马就到，奈何并没有人在群里呼叫我。
0: 场馆一是特别大，然后呢二的话大家在这个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找起来也比较麻烦，
1: 但是我是一直都在的，就算大家觉得很麻烦的话，我会骑那个小车车。
0: 哦，你有那个代步车。
1: 对，走到大家的面前。
0: 我那天好像看到有那个代步车在那里。
1: 对啊，
0: 应该是我们一个同事在划那个代步车。
1: 那个代步车主要也不是很多。

0: 它只有那个主办还有那个主场它才有、嗯、
1: 对，是。
0: 而且以前我都是真的就是不会骑车的时候，我也不会骑那个代步车，今年不是学会了骑车吗？
1: 辛苦学会了一项技能
0: 啊！我觉得好开心、嗯，我终于可以在场馆里面骑小车车、啊，
1: 把那个车骑来骑去、嗯，往左滑一轮，往右滑一轮，对不对？
0: 然后呢，就是我感觉离开大家很久，就有好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嗯。我那天不是出差嘛，出差完了之后，我是在老火车站下的，就是还不是在东边东广场，我是在西广场下的、嗯，然后就走到了铁路三村。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那个现在听节目的有多少人是那个铁路上的朋友。
1: 我那天好像有路过过那边。
0: 你路过了吗？
1: 路过那边有一家那个烧饼店，据说是很出名的。
0: 嗯，这个我倒不知道。
1: 是那天
0: 我现在知道有一家、哦，好像说有一家什么胖子水煮还是什么水煮，现在很出名，在小红书上、
1: 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感觉哈、啊。
0: 对，而且我后面想了一下，我已经18年没有回去了、
1: 嗯。
0: 我过去了之后，我都找不到我自己以前的家在哪里。
1: 老家已经开始翻新大变样了。
0: 我是通过了那个什么行知中学，我才反推出我自己的门洞在哪里。
1: 你就已经开始找不到自己家，找不到北了，感觉。
0: 找不到，而且小的时候觉得说那个，虽然知道自己的初中离自己家很近，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这么近。
1: 你是很久没有往那边走了，是
0: 不是？我不是说了吗？18年没有过去了，
1: 也没有很久，也没有过很久啊，18年时间也不长，
0: 18年还不久，
1: 也不长嘛，
0: 这都是你的年龄了，
1: 就是很久没有回去。
0: 对啊，
1: 突然一下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才知道、嗯、OK， 我离家还比较近，是不是？
0: 对，
1: 嗯，来吧，欢迎各位来可以留言。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口播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我们要先说什么吗？
1: 我们接下来要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0: 在我不在的日子里。豫章雅集还在不断的纳新中，
1: 对，然后呢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嗯、是因为我们好像下周要去探店，是这周还是下周、哦、我们本来那个五一劳动节之前
0: 嗯就要去，但是因为我太忙了，然后那个娜娜也很忙，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去。
1: 嗯，
0: 大家在说的时候我就想说完蛋了，我那么忙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去，但是我又很想去。
1: 那我很挑刺，我是第一个冒出来说话的、
0: 嗯、你说你可以，
1: 我说我 OK 啊、哦、
0: 然后我就说哎，我有点忙，但是我还是主要看大家的时间、
1: 嗯、
0: 然后那个塞纳就说不好意思我这段时间太忙了、嗯、我就像抢到了那个救星一样，
1: 你就觉得 OK，
0: 我说幸好你这样说了，我说我也好忙我去不了，
1: 因为没有人说话，我只能附和一句、嗯、我说 OK 看大家时间嘛。
0: 对，
1: 我们会在这周还是下周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可能要去。
0: 你在群里商量了吗？
1: 没有啊，是那天我被通知的，我不是被商量的，我是被
0: 通
1: 知的，我没有话语权的、嗯。然后呢，通知我们可能下周或者是这周要去一趟云晋豫章宴的豫章雅集、嗯，要去稍微的打卡一下。
0: 有朋友说胖子水煮、南昌水煮天花板，
1: 这么好吃啊？
0: 那是18年前就有了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还是现在才开的吗？你是不知道是不是？
0: 因为以前吃水煮你不会，就是比如说吃水煮油炸你在家旁边吃，你不会去想说这个是什么名字。
1: 嗯，
0: 那边之前是有水煮店，但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但是这家是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出圈特别火的。
0: 反正我那天去就是去网上搜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店有的时候还排队，
1: 网红店了。
0: 我下次准备在故地就地重游一番。
1: 18年前的我都不知道这家店，18年后的今天我要走走看这家店，看到底味道怎么样，是不是？来吧，欢迎各位来发送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云晋豫章宴的这个套餐券哈。
0: 是的，
1: 已经卖的还可以了，主任卖了800多套了，马上卖900套了啊。
0: 嗯，可惜跟我没什么关系，
1: 跟我也没。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云晋豫章宴、豫章雅集的相关的券哈、嗯，因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它有一个具体的价格，只要16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最主要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想要带着家人跟朋友去逛一趟的话，我们的云晋豫章宴是非常适合大家的。嘎死掉，这么多口播我都找不到云晋豫章宴在哪里了。云晋豫章宴的口播，
0: 你可别指望我，我现在回来对这里非常陌生，我只会打开话筒
1: 推大音量。哦，找到了，对，
0: 我真的有点忘记。
1: 我们这个云晋豫章宴，我之前有看到朋友圈有几位是去了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同事，嗯、然后看到他们有拍那个相关的照片过来。
0: 他们梳妆打扮了吗？
1: 打扮了，你没有看啊？
0: 谁啊？
1: 你没有看啊？
0: 没有啊，我哪有时间刷朋友圈、啊？
1: 刷朋友圈的时间都没有。我给你看一个我们同事啊，你没有看啊？
0: 没有啊，
1: 你看。就去了，
0: 我看一下，
1: 他就去了。
0: 啊、
1: 哦，对啊，我是昨天刷朋友圈有刷到啊。
0: 哦，那我昨天真没刷朋友圈。
1: 嗯，一天都不刷哈、哦。
0: 很好看、哎。
1: 还说你完全不看的，你不会把他屏蔽了吧？
0: 还是他屏蔽了我？

0: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哈、哦嗯。
1: 然后有朋友说，
0: 我们是云静玉章宴吗？
1: 对对对，有那个有朋友说那个胖子水煮好多年了，还有朋友说今天什么话题？嗯、在我们公布话题之前，先把我们的玉章，
0: 我们今天有15条
1: 说完，
0: 对，我们得赶紧把这些消化完。
1: 15条，
0: 你没有听错，15条，我们总共有加起来足足有15条，这个好用的、好听的、好玩的东西要给大家。
1: 快点讲完这个，我们就来公布话题。
0: 对，云静玉章宴，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可以回复数字1来购买跟解锁。嗯、我们这次的价格是168元，然后呢，这是一个刚才说了啊，非常适合亲子游的地方。首先，它有2万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总共有36方的文化体验空间，嗯、有。这个足足他们说统计了一下，有50多号的 NPC 会在现场。
1: 哦，当时那个，我们去文旅博览会的时候，嗯，然后玉章宴的 NPC 也过来了。
0: 那个张凌赫是不是也是那个？
1: 好像是、
0: 啊。是云静玉章宴的 NPC 吗？
1: 好帅。
0: 对啊，很多人会
1: 拍。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0: 就是那个张凌赫那个造型。
1: 因为我没有碰到过，我在瞎忙，
0: 然后
1: 我都没有看过看到最关键的帅哥。哦、
0: 那天那个挂龙鲤鱼灯那个是不是也是他们的 NPC？ 就是有六七个女生从那走过来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注意这个点？你不问我一下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要加我微信。
1: 谁要加你微信？就是、那个女生要加微信。
0: 哇塞！我那天好有
1: 满足。为什么要加你微信啊？
0: 他可能是觉得我是工作人员。
1: 嗯嗯。那你有说你已经有对象了吗？
0: 我当然没有给他呀，对啊。
1: 你就说你有对象了。
0: 他说：“哎，那个能不能加你个微信？”我说：“干嘛？”
1: 你这样回复别人啊？
0: 对啊，我说你干嘛？
1: 是干嘛？
0: 我说你干嘛？对啊，后面他就走开了。
1: 哦吼！
0: 对，他就走开了。
1: 好啊，没想到
0: 我拒绝了 NPC。
1: 没想到你在我们这儿还有意外的收获，
0: 差点有意外的收获啊！
1: 天哪！
0: 对啊，你像我这么手难得的人，肯定是不会给的。干嘛哟？
1: 你既然走到一个地方，就会被别人要微信。
0: 什么叫我进去？把这个词拿走。
1: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
0: 天哪！我竟然还被要过微信，是不是？
1: 对啊，
0: 对啊，那个 NPC 是吗？不知道是不是哈、哦。
1: 我去问一下，
0: 你其实
1: 我去问一下，谁要他的微信？
0: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们这次的这个云静玉章宴有将近50多位 NPC 都会在那个相关的舞台当中，所以说很多的小朋友们可以带着一块去体验一下，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手工制作的环节，比如说有些非遗的体验，包括点茶、制香、糖化茶果等等等等。大家现在可以来回复数字1来抢定我们现在这个专属的链接，购买云静玉章宴的畅玩券。首先第一个，它是包含了800多的那个古风妆造的精美的服饰跟化妆的，我以为可能画的没有那么精美，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同事的朋友圈，
1: 大家如果想要去化妆的话呢，我们是包在里面的哈，
0: 包在里面，
1: 但是你们要提早去，
0: 对，是，
1: 对，
0: 因为一个妆造它确实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差不多要提前1个小时去，
0: 而且大家如果是购票之后，一定要提前1天来进行预约，他们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然后呢，其他时间都可以，
1: 因为 NPC 在休息嘛，
0: 没错，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1，解锁我们云静玉章宴的这个畅玩券，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已经买了。
1: 那如果说这样呢，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岂不是还要看一看是哪个人要了千玺的微信？
0: 你去看张凌赫就可以了。
1: 哦，好。
0: 对啊，那么多 NPC 我脸盲，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走过来，差不多10多个人，20来号人把我围住，哎。
1: 这个瓜吃，哎，你知道有朋友说千玺虽巨但暗爽。
0: 哎，别说。
1: 有没有跟千玺差不多经历的朋友？
0: 我这句话，我这句话都憋了5、6天，我就等你回来说这句话。我就是憋到你回来我才说的这个瓜，我跟你讲、啊、
1: 你这个事儿没跟别人说过，
0: 我从来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1: 就是为了这，
0: 我就是等这一天，
1: 我没回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跟
0: 我从来没有，对，
1: 你没有跟听众说，
0: 我没有、哦、对，五一假期就过完这么多天了，我都没有讲这个瓜，
1: 幸好今天有机会说，要不然都要忘了。
0: 我要憋死了，我跟你讲。好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来回复关键词数字1。
1: 哎，那我跟你说的那个瓜，你觉得适合在广播里说吗？
0: 哪个瓜
1: 同
0: 都很
1: 香，每次喂狗我都想跟着一起吃，
0: 是不是？
1: 我不是说我们，我妈那天帮我去喂猫，她说那个
0: 吃的好香啊，
1: 她说好香，她说她都想吃，
0: 是不是？我们家有冻干鸡胸肉，然后那种湿粮罐头，每次看到她吃的时候，我都想，你吃这么好。你爹都没吃这么好，我能不能吃两口你的试试看啊？
1: 你主要是你吃的没味道。然后朋友说火腿肠和王中王，
0: 晚上饿的时候你吃这种东西是最解馋的。
1: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平平无奇，
0: 不算特别的，
1: 不算特别的怪异，
0: 对，是，
1: 不是特别的诡异，
0: 还一定要聊那么怪异，一定要聊那么诡异的东西，
1: 也可以这样了。
0: 我们先
1: 你想说啥？
0: 我说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这个呀、啊，就是如果大家在晚上深夜，当你饿醒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哪些你可能真的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1: 有朋友说他在饿醒的时候吃了鲱鱼罐头，
0: 啊。这个东西，
1: 我请问你是为什么会

0: 它备在家中。
1: 对，你买它的初衷是什么？我想
0: 知道。是准备拍那个恶搞抖音视频吗？
1: 拍视频拍 vlog 是不是啊？但这个东西一般人不会尝试。
0: 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吃的情况下，就很饿的情况下，我也不太想吃。
1: 不太想吃这个东西。
0: 除非是你本来就喜欢吃。
1: 嗯。
0: 会有人喜欢吃鲱鱼罐头吗？
1: 有没有人吃过那个？到底味道如何？我也不知道。
0: 我至今不敢尝试。我是还比较喜欢吃臭东西的人。
1: 还有那个什么蓝纹奶酪啊，臭酸呐、
0: 啊，我也不敢。
1: 这种味道可能比较冲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很多人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比如说晚上饿的时候要吃的一些零食，
0: 嗯、
1: 或者备的一些，比如说你晚上可能需要用的一些东西。
0: 好像有的时候饿了，然后也没有其他东西吃。我吃过花生米。那个本来是应该是
1: 下饭。我觉得下午去你办公室的时候，我还看到你那个什么蒜蓉那个花生，我都好想呛两个头。
0: 我是跟你说那个花生不好吃吗？
1: 就是我们单位有卖那个。
0: 你可以拿一把走。
1: 我就看到你那个办公室那里就有、那个。
0: 但是我说的花生米不是这种花生米。
1: 是什么？
0: 这刚刚那种花生米就是要剥壳那种，它肯定是零食啊，你饿的时候就可以吃，这平平无奇。
1: 嗯。
0: 我吃的是那个平常下饭吃的油炸花生米。
1: 你就饿到这个地步了？
0: 对啊，我就把那个罐头打开，然后就开始吃。
1: 罐装的油炸花生米，还不是那种。海苔花生米、啊、
0: 就不是自己家里炒的那种、
1: 哦、
0: 专门未来配菜的那种，
1: 已经饿到这个地步了，
0: 好饿，
1: 就是只能打开那个一罐吃花生米、
0: 嗯、应该还是吃了一些很怪异的东西，可是我有点忘记。
1: 你知道有一次我为了就是填饱肚子哈，我们家真的我也不是说穷的揭不开锅哈，就是吃的东西确实比较少、嗯、但是喝的东西有很多、
0: 哦、
1: 对，我们家就是冰箱里面装了非常非常多的喝的东西，就类似于什么
0: 大窑啊，
1: 哎，类似于这种啊，对不对？有一次我晚上特别饿了，然后呢实在是找不到东西吃，我就连喝了两罐还是三罐那个可乐芬达雪碧，就一打我喝了。
0: 那你不会就觉得上个厕所就没了吗？
1: 就是喝一罐芬达，喝一罐雪碧、嗯、喝一罐可乐，我觉得还蛮有饱腹感的。
0: 最后有填饱肚子吗？
1: 有饱腹感啊、嗯、还蛮好的，打一个嗝完之后就没有了。
0: 那如果家里只有啤酒的情况下呢？
1: 你要把自己灌醉。
0: 不是啊，我就想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液体
1: 嗯
0: 粮食吗？
1: 你也可以撑肚子，
0: 是可以的吧？
1: 对啊，但是如果是家里啥东西都没有吃的情况之下，你会愿意晚上起来自己做一顿吗？
0: 嗯，不愿意，我会点外卖。
1: 就是自己晚上还宁可点外卖吃，
0: 然后看到那个可能要5块钱的配送费，
1: 那就算了。
0: 对对
1: 对不对啊？
0: 还不如去楼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1: 有朋友他说你们也可以备一罐鲱鱼罐头尝试一次，我们是没有这个胆量。
0: 他说他为什么会有鲱鱼罐头，是因为他想尝试，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勇气的，饿了才敢吃。
1: 就是你，
0: 那请问你觉得？味道如何？
1: 对，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尝试过这个鲱鱼罐头之后它的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嗯、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请问大家在深夜如果说你饿醒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吃过哪些你觉得还蛮奇怪的一些东西、
0: 哎、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17:30，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下广告跟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
1: 这是来自于容祖儿为你带来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晚间的17: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1: 我们今天
2: 容祖儿只唱了一句话，真的有必要介绍吗？
1: 你这种歌啊，我是不会让你唱完的哈、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深夜饿醒之后吃过的哪些东西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好，
1: 在家里面有没有备哪些，比如说晚上特别容易饿的时候能够及时即吃的一些东西啊，零食啊，什么东西？哎，红肠应该不算是吧？
2: 红肠算是。
1: 红

0: 肠也算是、啊、
1: 因为像那个红肠一般也都是下饭吃的呀、嗯、没有人会单独把它拿出来吃。
0: 我不一样哎，我还蛮喜欢吃那个生的红肠的、
1: 嗯、就是单独吃，也不配饭，不配任何的东西，
0: 不用蒸不用炒，然后生红肠、嗯、晚上饿的时候直接打开一根来吃。
1: 我好像在很饿的时候还吃过，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奇怪，就是吃那个之前汪涵代言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嗯，
1: 那个兰花豆，但是我不记得叫什么蛙来，不是蛙来的，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反正当时是他代言的、嗯，然后是那种小包装的，其实实在是饿极了，本来应该是下一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啊，不好吃我干嘛买啊？
0: 哎，你们家好像蛮多这种什么零用琐碎的东西
1: 啊？对啊，然后
0: 就是下饭菜、配菜这些。
1: 我家里现在那个留着的是浪味仙，但是我在想明天早上我不知道吃什么，我准备回去压低买点东西吃。
0: 嗯，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真的不知道吃什么东西，结果我就吃了一颗皮蛋。
1: 没有泡酱油，
0: 什么东西都没有，
1: 直接剥开吃，
0: 就是我生吃了一颗，也不能叫生吃，就是足足吃了一颗皮蛋。
1: 那感觉如何？
0: 感觉还蛮好的呀、啊、对啊，
1: 就不用任何的调味，
0: 因为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吃、嗯、然后呢我妈给我，
1: 请问皮蛋是怎么倒入您家的？
0: 我妈带了30个皮蛋给我。对
1: 哦，
0: 就是她带了30个那个皮蛋给我。
1: 你家很喜欢带蛋类的东西，鸡蛋带一箱，皮蛋带30个。
0: 他说比如说你哪天比如说煮了个粥啊、嗯、或者是要吃早餐的时候，你可以吃一个皮蛋。
1: 哦，那如果只有这样的情况，也不是皮蛋哦，咸鸭蛋可以接受吗？
0: 咸鸭蛋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可是咸鸭蛋你没有任何的饭菜吃的话会很咸哎。
0: 我之前一碗米饭我只拿腐乳都下了一碗饭。
1: 饭当然了、嗯、但是只有咸鸭蛋的情况下
0: 饿了
1: 那就很咸，
0: 饿了啥东西都，
1: 然后再配上你的芬达
0: 芬达加皮蛋。
1: 有朋友说现在快递这么便利，应该想说是外卖这么便利吧、嗯、他说哪有什么奇葩的机会。要说奇葩一点的话，我当时晚上馋了吃过自己家里腌的酒糟鱼，不过吃多了齁咸齁咸的，
0: 就是生吃干吃也没有其他配菜、嗯、是不是？
1: 然后刚刚说鲱鱼罐头那个朋友说真的好臭啊，
0: 就是味道接受不了，
1: 那种腐臭味跟臭豆腐不是一回事儿、哎。
0: 我之前我看人测评过那个鲱鱼罐头，说是加重口味的榴莲的味道、
1: 哎、我觉得怎么可能是榴莲的味道？榴莲还带一点酒香味
0: 的、嗯、他说是重口味的榴莲的味道。
1: 嗯，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位朋友说的差不多，是真的是有点腐烂的味道、嗯、要不然不会人家一打开好多人就像在干呕。他说挑战过了是不会再触碰的，有没有人还想触碰一下？
0: 我们是不想触碰那个东西哦、
1: 哎、难道这就是爱吗？嗯，也不是说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0: 对，有朋友他说这个我没有被饿醒过，但是晚上没东西吃，我就会吃酸黄瓜、嗯、大葱蘸酱、哦、凉拌折耳根来解馋。这个东西能解馋吗？凉拌折耳根呢？
1: 能，首先能吃折耳根的就是一个蛮狠的人。
0: 吃酸黄瓜你不会越吃胃口越大吗？
1: 嗯，
0: 对啊，越吃越开胃，
1: 也不配一点主食。
0: 对啊，光吃这个东西是不是？
1: 有朋友说那必须是阳春面啊，我爱人每到晚上饿了就去让我做阳春面、哦、10分钟以内就能搞定。
0: 让你做啊？
1: 我也很喜欢吃阳春面，
0: 但是如果自己下碗面功夫不用花特别长时间的话是可以的，
1: 不负有心的。
0: 但是我们是这种特别懒，你如果真的饿的情况下，我连开火开水来煮一个泡面我都不愿意。
1: 所以我就跟你说那个泡面其实就是康师傅那个泡面面饼，你可以直接吃的，就吃干脆面，
0: 吃干脆，对不对、啊
1: 嗯、那个好好吃。
0: 如果饿了之后你自己
1: 什么都不想动，我昨天还吃
0: 了一包，你就自己捏碎吃，
1: 捏碎啊，然后把那个干粉的调料倒在里面就可以了。
0: 很好哎，
1: 是很好吃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啊、晚上饿的情况下捏一包就可以了、
1: 解决不了一顿饭你还是会饿的。
0: 然后这个朋友他说什么皮蛋在国外不亚于挑战鲱鱼罐头。
1: 嗯，
0: 你像很多朋友来南昌不是很难接受那个什么皮蛋肉饼汤，
1: 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喝过皮蛋肉饼汤，我不知道什么味道。
0: 对啊，很好喝啊，我每次点吃早餐的时候吃拌粉，如果没有光汤我就会点皮蛋肉饼汤。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0: 而且一定要把那个一整颗皮蛋给捣碎
1: 弄碎。我知道，我看过人家那样，
0: 很好喝啊，它很鲜呢。
1: 肉饼汤我很喜欢喝，然后皮蛋我也蛮喜欢吃的，可是我不敢把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0: 我之前去赣州他们有一道那个汤，就是皮蛋加上苦瓜然后再加上豆腐跟鱼肉，应该是的，然后那个汤非常非常的鲜、
1: 哦、
0: 夏天喝的时候会感觉特别鲜。
1: 所以皮蛋是在里面用来提鲜的。
0: 哎，对，而且那个蛋黄味道也很好吃、嗯、
1: 哦哦哦，有朋友回答我，他说那个叫做口水娃兰花豆。对，是，我就记了个娃，
0: 也不是娃来了啊，
1: 不是，
0: 就只是这个东西啊、哦。
1: 你去吃一下好吃的这个兰花豆啊，就是那种啊，你没吃过？
0: 我吃过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当零食吃吧、
1: 哦。我跟你说，但是有一个非常雷霆的，我不知道是所有人都跟我。
0: 主任以前都会用雷霆这个词儿呢。
1: 啊，对啊，最近我还会用制剂，就最近那个网，就是吃饭的时候还是会发现那个小红书的。
0: 嗯，
1: 你知道怎么回事哈？就是。

0: 我是在上班了的时候，大家一坐在一起吃零食的时候，我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会把兰花豆的那个壳吃掉。
1: 你会把那个都会把那个壳吃掉吧？
0: 我的同事都不吃。
1: 为什么不吃那个壳啊？
0: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就是炸成这个样子是可以吃的呀。
1: 那个壳是可以吃的、啊、
0: 你也吃的是吧？
1: 我也吃那个壳啊。
0: 有多少人是不吃壳的？
1: 兰花豆
0: 统计一下，
1: 你要把那个壳捏开也要给过程啊。
0: 嗯，我是会自己吃的。
1: 炸完的那个壳其实蛮香的、但是有的时候会硌牙齿。
0: 我后面才知道好多人是不吃的。
1: 正确吃法是该吃
0: 的。他们看到我不知道啊，这没有正确吃法嘛、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大家。然后我朋友就说点出去了 ，sorry。
1: 他说，
0: 他说，哦，这位朋友也回了是口水娃，然后他说饿得不行啊，榨菜都可以干吃，或者是热个馒头，
1: 啊、
0: 把豆腐乳榨菜夹在中间。
1: 你如果
0: 这个已经很好吃了，
1: 对你如果是晚上还愿意这样折腾一下吃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还蛮费神的，
0: 还会热馒头呢。嗯，
1: 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饿了家里没啥吃的，我就会把电饭煲里面的白米饭给空口吃掉。
0: 哎，这样真的能吃下去吗？
1: 也可以啊，
0: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老师就说，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是教化学吧，当时他说，你们没事的时候嚼一下那个白米饭，仔细的嚼，它就是甜的，
1: 是这样子的呀，很好吃的。而且如果说你饿的有那个剩饭的话，你拿开水泡一下就可以了。可以吃泡饭呢、
0: 我很喜欢吃泡饭，但是也一定要有一些、
1: 配菜，
0: 泥
1: 螺啊这种什么东西，腐乳啊这种，
0: 有就最好啦、
1: 没有什么就也是可以干喝。
0: 哎，有朋友说我喝过皮蛋咖啡就一口就扔了，
1: 肯德基之前有出过这个
0: 皮蛋咖啡啊，
1: 肯
0: 德基
1: 肯德基好像是出过某一款那个皮蛋咖啡，还有那个什么辣椒圣代，有人去尝试过。
0: 你没有尝试过？
1: 我也不敢去尝试这个东西。
0: 我看过他说的那个皮蛋咖啡，然后我当时就想，而且就是在南昌，当时好像其他地方都还没火，南昌是第一个火的，但是没敢尝试。
1: 一般来讲的话，这两个东西听起来就不像能够结合在一块儿。
0: 哎呀，我那个出差不是去杭州嘛、然后我每去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在一个地方去点只有当地才有的奶茶。当时晚上我就想说啊，去了杭州赶紧点奶茶，结果去那个地方是园区。
1: 杭州
0: 好远好远。
1: 杭州出圈的奶茶是哪一家？
0: 叫什么周四晚还是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1: 我那时候去杭州，我都没有点奶茶喝。
0: 我每一次去都会要点，但是我有一次去，上一次去也点了，但是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可是我那次去的时候，周边全部都是像古茗之类的，连一点点的配送费都要5块钱。
1: 因为它是在园区里面哦。
0: 在比较远的地方，在萧山更偏的地方，都快过了那个杭州了。
1: 那你也在杭州
0: 点不到？
1: 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0: 就吃的是食堂，也没有吃。
1: 那你出差只吃食堂啊？
0: 哎呀，我朋友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我说就是基本上哈，我们就是住了一个晚上，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当天去当天回。
1: 哪个直播间警报声响了？听到没有？
0: 这是警报的声音啊！
1: 是警报声啊！
0: 天哪！
1: 我们吃瓜现场。
0: 我们的警报不是这样的，我们警报
1: 是
0: 叮叮叮，我们警报很吓人。
1: 技术部那边也是这个声音。
0: 然后过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学那个商务人士，那就是说那个他要来了我就走了，而且真的就是急到急走，
1: 因为只有一天时间、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饿了的话只要喝水就可以了。
0: 对对对，他说是周四晚。哎，所以你喝过吗？是真的好喝吗？我看到好多人推荐，因为我会在那个小红书上面去搜。后面我甚至都想说我就不喝这周四晚了，因为还有一个好喝的叫做小眷村，厝内小眷村
1: 也是只有当地可以喝到。
0: 不是，它是厦门的奶茶、因为南昌之前开，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它菌豆腐奶茶很好喝。
1: 奶茶高手。
0: 对啊，我就很爱喝奶茶。然后后面那个它在南昌全面倒闭，
1: 没有开过了。对
0: 对，它一下子爆 发
1: 到杭州去了，
0: 它一下子爆发了好多。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哦，杭州居然有，但是我住的地方也没有，
1: 也点不到。因为比较偏的一个地方嘛。然后有朋友他说这个很多人应该都做过。
0: 什么什么？
1: 他说饿了的时候呢，只有番茄酱，吃了两包就不饿了。大家有生吃过番茄酱吗？
0: 吃番茄酱啊，
1: 生吃过吗？
0: 我没有，没有。
1: 我小时候特别爱，就是吃生的、吃那个生吃番茄酱。
0: 您是有一些异食癖啊？
1: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是每次去点肯德基的时候，让他多给你拿
0: 两生吃。
1: 对啊，生吃番茄酱。
0: 大家知道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啊？就是现在你不点那个薯条，你不可以拿番茄酱了。因为以前是可以的。
1: 对，是。你必须要点这个。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朋友他如果去杭州吃菜，要吃杭州本帮菜，没有所谓的杭州美食荒漠的说法。
0: 没有美食荒漠的说法吗？
1: 我那时候去杭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道菜是衢州炒鸡，好像是。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那是我目前在杭州吃到最好吃的一家店。衢州菜
0: 哦，
1: 但是我没有吃到杭州的本帮菜，比较可惜。
0: 因为我们去了那个什么，有一次不是。

0: 这一次是上一次去了那个是楼外楼吧还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吃了
1: 西湖景区那边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吃了西湖醋，
1: 很贵的，
0: 西对对，不好吃。保持保持，它里面的那个鸡倒是蛮新鲜的，
1: 嗯、
0: 可以和走地鸡相媲美。
1: 但是鱼可能就没那么好吃、嗯。
0: 后面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然后人家就说你不能去那家吃，他说那个地方我们自己人都不去，他说你应该去别的，
1: 嗯、
0: 比如说巷子里什么的点一个西湖醋什么的，
1: 就找一些这个老家啊老饕本地朋友可能会去吃的一些排档什么的啊。嗯、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大家在深夜饿醒的时候有没有吃过哪些奇怪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17:42，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三条口播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先插播一下，那个有朋友说英雄大桥大堵车，从北往南进城方向、
1: 哦，
0: 大家要注意一下，没有过去或者要过去的话，可以稍微绕一下路啊。
1: 进城方向吗？
0: 嗯，
1: 从北往南进城方向，对不对？英雄大桥，如果大家途经的话，一定要绕道而行哈。我们接下来进口播啦。
0: 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先说口播一下哈。
1: 我们接下来比较多的东西啊，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啊、
0: 哦。
1: 然后呢，奈斯医美会在还有几天时间，15号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到时候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0: 15号是吧？
1: 你好像很感兴趣，我对这个
0: 东西。当然了，
1: 嗯
0: 嗯，让我来看看他们家的技术如何。
1: 我跟你讲，接下来这个东西我研究了好几天，我都不知道，我正好来请教一下你。嗯、我们这一次奈斯医美在夏天给大家打造了一个宠粉福利、
0: 哦，
1: 然后呢，这是为大家在所有的969的粉丝的朋友们推出的叫做透白宠粉卡。这个透白宠粉卡包含的东西，你来分析一下哈。
0: 啊、
1: 哦，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这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好，
0: 我应该我看到可能知道，但你这样说我不知道。
1: 第二个叫什么 OAPD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这个是听说过的，对不对？还有什么修丽可的瀑布水疗、
0: 哦、我也知道，
1: 这个也是知道的、嗯、据说哈，就是这三套一整套下来就可以搞定很多朋友们夏季的护肤的一些难题。它能够做到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还有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修护补水的一些作用，一站式搞定你的夏日肌肤难题。最重点的来了，原价这三个加起来要1194元，
0: 嗯，
1: 我们现在啊入群之后可以享受一个专享价格，只要398元，
0: 一次三件。
1: 这张卡啊，一次三件，只要398、
0: 哦。
1: 而且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是跟闺蜜同时来办卡的话，还有优惠福利给到你。
0: 有什么优惠福利？
1: 每个人可以送一整盒那个医用的胶原补水的面膜，价值298元。
0: 哎，你是我的闺蜜吗？
1: 我是啊。
0: 哎，
1: 走吧。哎，还有一个福利啊、哦，我们的群里面会有不定时的这个好礼送给大家。
0: 嗯，
1: 他们每天早上会送那个脱毛啊，免费的脱毛给到大家。
0: 这个我暂时倒是不用。
1: 然后另外一个，他们会在群里面免费的送面膜给到大家。
0: 好像我们有一个听众是需要的，因为他之前不是还问我们说那个哪一个光子、就是那个脱毛的那个仪器比较好吗？
1: 然后大家可以来进群参与一下，因为陶总之前我们跟他接触的比较多，他还蛮好玩的，对，他叫陶总啊。
0: 啊，
1: 对，他很好玩。
0: 我以为他叫陶总。
1: 他很好玩，
0: 是你的口误是吧？
1: 不是，然后呢，他其实他会在群里面不定时的给大家放一些福利出来、
0: 嗯。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可以来入群解锁我们现在给大家送上的福利哈。价值1194元，原价现在专享价格只要39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透白宠粉卡。另外的话，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在等待大家，比如说啊，这个不定时的抽送的一些免费。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来抢购一下，回复关键词奈何的奈，对，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就可以了。
0: 陶，他们的那个陶经理，陶老板，
1: 嗯，
0: 陶总是不是喜欢玩谐音梗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店，我以为我开始看到别人那个回复奈斯，我还以为他们想打 nice。
1: 他们家店还蛮多家的，
0: 嗯，
1: 在万象天地那边有一家，
0: 哦、那离我家还蛮近的。
1: 然后在摩天轮那边好像也有一家。
0: 哇，都是开在这么 CBD 的地方啊。
1: 对啊，很 CBD 的一些地方、嗯、而且之前我们有去探店过，确实还可以。
0: 嗯，
1: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0: 他应该不介意送我一个疗程吧。
1: 我之前有去体验过啊。
0: 但是你看不太出来啊，因为男生本身
1: 我其实看得出来的，
0: 真的，
1: 我只是被晒完之后就看不出来了。
0: 因为我觉得你的皮肤本身状态就蛮好的、嗯、
1: 是当时
0: 你应该去走进阶的一步。
1: 当时给我做了一个什么水光，好像是
0: 哦，
1: 就打了脸，还确实有点疼。
0: 我刚刚就想说，在皮肤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嗯，你可以进阶去做一下水光。
1: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可以来进群参与一下。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哦，全新上线的旅游线路是我们的云南团。
0: 云南又来啦，各位朋友有没有想去的？
1: 六天时间的云南团来等待大家的解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现在实时了解一下。我们在这一周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现在报名可以享受早鸟价格3680元，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元，只要3580元就可以解锁。另外的话，我们这次是全新升级，只有20个人的精品小包团，所以说呢，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的酒店，再会升级一晚大理的海景酒店海景房，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云南团哈。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啊“云南”两个字来直接解锁。另外的话，提醒大家，我们在这趟行程当中呢，还会赠送大家特色的民族风换装旅拍。
0: 哦，
1: 就是可以换上当地的特色服饰。
0: 基本上我们每一次的旅行当中都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增值服务。
1: 对，是的，还有一些相关的提醒要给到大家。首先，我们的这个云南团的路线是大理的昆明，还有这个理想邦、丽江古城、大理古城，还有5A级景区玉龙雪山，以及包括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等等等等。现在价格是36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就是3580。每周我们的旅行团当中呢，还有一些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最佳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的礼品一份。我那天进群打听了一下，送的是特产
0: 哦，
1: 就是当地大家喜欢的一些特产，比如说内蒙的一些特产呐、云南的一些特产呐、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特产，这个其实也还蛮好的。
0: 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油费都涨了，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自己要出去玩的话，要去云南的话，呵呵，那
1: 机
0: 酒很贵，
1: 对呀、
0: 你燃油附加费都好贵。
1: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算是比较划算的，3680元。但是好奇怪哦，他没有跟我写出行的时间呢。
0: 是不是也是类似那种你来问，然后我们就会就是按照你的时间给你发团什么之类的？
1: 对，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大家这个想来了解的话，又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熊老师哈。
0: 你又是熊
1: 老师？
0: 熊老师
1: 电话号码还记得？
0: 完全不记得。
1: 熊老师可以咨询一下各位朋友们。
0: 我不记得熊老师的电话忘记了，我连那个
1: 182了，
0: 我连那个3.14159926后面的我都忘了。
1: 你记忆力又开始下降很多了。
0: 我就是即时记忆，我的记忆就只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云南哈，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相对云南团，然后呢直接进群来咨询就可以了。两人同行价格是3580，然后呢奈斯两个字大家不要打错哈，是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0: 对，
1: 千万不要打错
0: 的丝、哦、
1: 对。然后现在进群，群里面呢有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呢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
0: 什么呢？
1: 我们在这周全新上线的美妆换装季的好礼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这个还是蛮不错的哈、很多女生朋友们其实对这个东西了解的应该是比较多。
0: 对的，
1: 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正装的礼盒，在现在要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重点哈，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官网一瓶的售价是4000多，平时要买的话可能价格比较贵。我们在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50毫升的正装，价格一降到底，这个价格挑选的还蛮好的。
0: 这个价格是
1: 520块，
0: 从4000打到520。
1: 对，从4000块钱现在打到的价格是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足足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就不用担心因为这个临期产品它会过期啊，或者没有这个质量的问题。我们全程都是有蚂蚁链路可以来进行溯源，正品保真面霜，而且你每天晚上都或者是每天大早上都要使用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囤我们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哈、官网售价4000多，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520元。大家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惊喜，或者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来抢定我们这个限时的福利。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哈，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520块哈。所有的女生朋友们，或者这个所有的男生朋友们，你们这个520没有想好送什么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这个囤起来了。
0: 哦，他这样一说，我才发现是520哎，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就不应该
1: 了，因为我看到他上面写，我才知道啊。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送老婆、送家人或者送自己的妈妈都是比较好的，价格就是520块钱。
0: 仅有8天，虽然呢，那位这个听众朋友说哈，他说快递现在是非常的方便了，但是我也提醒你，你现在就应该想好。要不然万一路上有一个什么耽搁的话，就会来不及哟、
1: 现在快递虽然说很方便，
0: 我不是在提醒大家，
1: 我
0: 是在
1: 提醒
0: 你。
1: 对，我要看一下要买什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是惊喜两个字哈，或者是面霜两个字来下单、
0: 都可以的。
1: 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如果大家想买我们的黑绷带的话，关键词是
0: 面霜。你突然问我，
1: 你不记得啊？
0: 我惊喜和面霜啊，
1: 惊喜和面霜啊。

0: 对啊，
1: 我真没有想到你突然来考我。
0: 哎，我你不是几时记忆啊？
1: 我记得，
0: 我再考
1: 你，你太小看我了吧？
0: 我再考你一下啊，
1: 云南，
0: 云南团的这个关键词是
1: 云
0: 什
1: 南
0: 么？
1: 啊，
0: 熊老师电话。
1: 182，直接的182，
0: 182-7954-7981。
1: 哦，
0: 我们的云南团价格是多少啊？
1: 3580，
0: 两人同行是3580，一人是多少钱嘛？
1: 那就是加一个100，是不是？
0: 你确定是加100吗？我再问你一遍。坏了，被问到了，多少钱？快快快，回答我们。
1: 加100是对的吗？你讲
0: 是加100啊，3680吧，
1: 3680呀。
0: 最后再考你一个哦，
1: 嗯，
0: 奈斯伊美哦，
1: 嗯，
0: 奈斯伊美它三个东西是哪个？哪三个？哦，你不知道？
1: 黄金那个什么？
0: 黄金什么？
1: 全模式的光子。
0: 对，还有一个，
1: 加上一个那个瀑布的 facial。
0: 哎，那个什么修丽可是很出名的，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啊。
0: 还有一个，
1: 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1: NASA
0: 是哪个？
1: 我知道是什么，但是有点忘记了。
0: 对，就是这三个，现在加起来。
1: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
0: 你看一眼，这三个好像据说还蛮出圈的。
1: 超透明2.0是什么？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只知道它有一个就是很多的看皮肤的地方，它有个东西可以先去要照一下你的皮肤，然后告诉你的肤质是什么样的，告诉你现在皮肤的问题是什么。
0: 哦，
1: 一般去的人都会要先留一个档案，留完之后再针对你皮肤，因为大部分的人光子哈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好多推的时候也都是推光子，因为不论你的皮肤怎么样，其实都可以，它又可以维持你的那个水油平衡，
0: 对，
1: 又可以保持你肌肤的一个健康程度，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现在比较划算。
1: 对，是
0: 我们现在价格是398元，你就可以享受到除了光子之外所有的东西啊，这一整套价格都是在这里的啊。所以大家如果
1: 除了光子之外所有的东西，
0: 就是，不仅包括光子，另外的话还有，如果大家是两人
1: 购买的话，就是那个超透白2.0，还有一个光子的全模式，
0: 对，
1: 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因为修丽可瀑布水疗，我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的时候，好像也要它单独做都要几百块钱。
0: 嗯，对，我们这个一整张下来的价格只要398元，如果大家有这个闺蜜同行的话哈，还可以再送你一盒面膜，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来直接进群囤起来就可以了哈。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来讲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哈。
1: 哎，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我们的商品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在你深夜饿醒的时候有吃过的一些奇怪的东西。
1: 嗯，哦，然后让我来翻一翻，有朋友说那个，他说我不是饿，我是馋。我小时候呢，因为想吃糖，去妈妈烧菜用的，他去吃了烧菜用的冰糖。
0: 嗯，
1: 后来因为吃的太多，感觉比较容易被发现，我就改为吃药。他说因为药保面。他说因为药的表面有糖衣，然后他就把糖衣含掉然后吐掉，那非常的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
0: 这个人是不能尝试的。
1: 嗯，对，
0: 主要是
1: 他非常考验你的这个含药的能力。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吗，糖衣过后就是泡蛋，不是，糖衣过后它好苦，因为有的药你没有吞进去，它那个外面的糖衣化了之后里面就好苦好苦。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叫片儿糖，应该是，
1: 嗯，
0: 就
1: 是
0: 那个，
1: 那
0: 是什么糖啊？就是一块一块那个，就是小朋友如果小时候要吃药的话，爸妈就会哄你去吃那个片儿糖，比如说那中药太苦的话，他们就会加一片那个片糖在里
1: 面。我记得好小的时候是有小朋友专门吃的感冒药，还有那个冲剂的，它真的是甜甜的。
0: 对，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嗯，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说感冒蛮好的，因为可以吃什么苹果味儿的啊，什么味儿的。
0: 啊，
1: 结果等我稍微长大了一点就没有了，我就要吃板蓝根了。
0: 就那个味道是接受不了的，是不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晚上饿了的时候吃过冰棒，哎，那你这样说我也有过。我
0: 吃冰棒啊，
1: 我有一次在夏天的时候买了那个就是香芋味儿的，那叫什么蛋卷还是什么
0: 香芋味的
1: 蛋糕桶，哎，那是叫蛋卷吧？
0: 是啊。
1: 我买完了之后呢，就是一个夏天都没吃，就是囤在那儿。结果到了冬天的时候，晚上饿了，我就想说，真的好饿，我要吃掉它。
0: 嗯，
1: 发现变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拿给我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囤了一个冬天了。
0: 对呀，啊，就是已经过去的东西，
1: 没有人买，
0: 不能再吃了。
1: 可是香芋味的那个蛋筒，大家没吃过吗？当时很好吃啊，
0: 变成蛋筒了，
1: 而且特别，就是那个卷，
0: 你说可爱多那个吗？
1: 但是香芋味的那个是好大一个，不是可爱多那么小的，那个是叫蛋筒吧？
0: 这叫甜筒啊。
1: 嗯，这甜筒。忘记了，
0: 我已经
1: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0: 对啊，就是那个。
1: 它就是那个香芋味的，我也不记得，反正它香芋味上面还有就是在它的头上。
0: 巧克力吗？
1: 奶油的部分，对，有一点点巧克力。
0: 一圈那个硬块的巧克力。
1: 嗯，对对对。
0: 是。
1: 后面我就是觉得说哇。幸好我有囤东西的习惯，到冬天的时候我还可以拿出来吃。嗯，结果是坏的，
0: 已经坏掉了，吃不了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我记得之前我家里面有的时候会留一些剩饭剩菜嘛，就真的饿得不行。

0: 的时候啊，很多人也会把那个剩饭剩菜拿出来吃、啊、
1: 那你是真的经常饿呀？
0: 对呀、啊，我在家的时候就会经常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饿的就可以
1: 吃剩饭。啊，人家说火炬也是
0: 火
1: 炬那个，我记得是有一段时间是刘翔代言的，
0: 嗯，
1: 伊利嘛，他就是冠军，就因为会拿那个火炬。
0: 好多小时候夏天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蛮喜欢偷吃甜筒的，
1: 嗯，
0: 就是不管是饿不饿哈、啊。
1: 有一位朋友发了四遍，他都没有打对，我发给他。他打奈斯一遍都没打对，
0: 没有打对，要打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哈。
1: 对，我发给他一下。
0: 有朋友他说榨菜算不算，还怪好吃的，刚才有读过是不是？
1: 没有没读过
0: 榨菜哦。
1: 榨菜，但是刚刚有朋友说他饿了的时候吃过榨菜，你们两个真是趣味是相同的。
0: 我现在其实那天逛超市，我才发现现在榨菜还有那个什么低盐榨菜，
1: 那会好吃吗？榨菜不就是要咸咸的吗？
0: 没有买，而且是乌江榨菜那一款的、哦，还有那个低盐款的低盐版本的。
1: 我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饿，单吃榨菜的话，
0: 也是可以接受的，是不是？
1: 我会把那个榨菜拿出来，然后稍微把那个咸的东西过掉
0: 一
1: 点，
0: 刮掉
1: 一
0: 些，
1: 对，
0: 是不是？
1: 不是刮掉，就是比如说拿
0: 水
1: 啊什么啊，对对对，
0: 过一遍水，然后直接吃。
1: 这样子说来，还经常饿的时候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单吃的时候还蛮多，是不是？
1: 大家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吧。
0: 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如果大家想来继续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嗯、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深夜曾经饿醒的瞬间？然后呢，有没有吃过哪些比较奇怪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继续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要先进一段非常时间非常短的广告，各位朋友们就九秒钟，九秒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哈。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春天猫狗活跃的季节，孩子是特别容易被抓伤和咬伤的。万一孩子被宠物弄破了皮，哪怕是没有出血，也要立刻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冲洗后呢，尽量要快去急救中心或者是疾控中心或医院打狂犬疫苗，别存侥幸心理。狂犬病可防不可治，及时规范处理最重要。
1: 啊，说到这个我就是非常的有经验了、嗯、我就是曾经在那个我们那个第九医院冲洗过15分钟、
0: 嗯、是被小猫抓伤了是不是、
1: 嗯、就是被咬了嘛，那次因为咬得特别的厉害，
0: 流浪小猫哈、哦。
1: 对呀、啊、但是它其实是没有病的，因为我已经抓过它一次了，然后那个
0: 它
1: 出去就把它抓起来做绝育嘛、嗯、后面它跑出去我再去抓它的时候就被咬了，但是那一次是因为、嗯、你看现在还贴着
0: 呢，你手上这个一直没有摘掉哎，
1: 因为伤口太深了。你看，
0: 啊、
1: 如果我摘下来的话，就是这样的，
0: 又有印子，有疤，是不是？
1: 就是会有一个凸起的疤，可能是、哎，反正我告诉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被咬伤了，然后你要去做一个怎么样的15分钟的冲洗，
0: 嗯，
1: 你要先冲，可能冲个4分钟，完了之后你要拿碱性的肥皂涂手，涂完了之后呢，就是全都抹均匀，然后再对着水里面冲个4分钟，
0: 一直流动的水来进行
1: 冲洗，对对对对，然后再冲个4分钟，完了之后再涂，这样循环几遍，
0: 嗯，
1: 才算是真的消毒好了。
0: 如果大家带小朋友在户外游玩的时候，比如说容易被这个小猫小狗给抓伤到啊，嗯、抓伤到之后一定要做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子的。
1: 是的，但是最、嗯、最好是，嗯，不要去碰外面的小动物，
0: 家里的宠物就还
1: 好，自己家里已经打了疫苗的就没关系。
0: 对，是的啊，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大家在曾经深夜饿醒的时候吃过的哪些奇怪的东西？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这个小动物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是吃过的，
1: 吓死人了！
0: 小动物的东西哈，你像
1: 小动物的食品，
0: 小动物的食品我是肯定吃过的。
1: 你说的太吓人了，
0: 因为我接下来要。这一整打我们要再来一遍、
1: 哦、
0: 我们接下来有很长时间的口播内容要给大家介绍。
1: 有朋友说我家小区好多猫，我经常会喂食物给他们、嗯、那最好是做那个 TNR 会比较好一点。
0: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本来想把我们家小区那只流浪猫给捡回来。
1: 我那里那么多只猫你不要，你去捡流浪的其他的小猫。
0: 我不是不要，我是因为那天我看我们家小区那只小猫特别可怜、
1: 哦、
0: 然后我就给它吃了一些猫粮，很乖的一只蓝猫哎、
1: 哦，
0: 应该不像是流浪猫，
1: 要么就是弃养的。
0: 对，
1: 就是、哦，哎呀，
0: 一只蓝猫很小，
1: 说的这个我都不想说啥，
0: 很小。然后呢，我就喂它吃那个。后面我想了一下，我说它就怪可怜的哈，
1: 嗯、
0: 而且小个儿比较小。我说我要不带回去？
1: 嗯，
0: 但是我们家已经有一只猫，而且刚做完绝育，可能
1: 对呀，
0: 身体
1: 不太好。你带回去的话，你一定要找地方，如果有原住民的话，你要先隔离。
0: 对，我那天就带。

0: 回去，我把他们隔了一扇门都不可以，隔了一扇门就是那个透明的玻璃门。
1: 你还带回去了？
0: 对，因为我
1: 那最后你把那只猫放哪儿了呢？
0: 我先是把它带回去，我看它能不能接受。完全不能接受。另外一只小猫就是已经开始有点攻击状态了，两只猫都有点攻击状态，它们不行，我就只能
1: 把它放回去了。
0: 我就只能又把它放到我们的小区里面，我在它那个点放了一些猫粮，放了一些猫条，放在那里吃。你是什么眼神？
1: 我的眼神，
0: 我带不回去啊。
1: 那就不要轻易的去移动别人，
0: 因为我本来想应该能接受，但是他接受不了，确实有一点点难接受得了，所以我就
1: 如果他是好可以被碰到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带他打疫苗啊，或者是然后让他去做个绝育，
0: 但是
1: 再放回去。
0: 对，但是还好，我这两天经常会看到他在小区里面有一些叔叔阿姨会去投喂他，
1: 对，
0: 还有自己做好的饭给他吃。
1: 因为很多人他不太喜欢人家随地就是自己在小区里喂猫，
0: 对，
1: 就是怕猫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会给他做好那个绝育。
0: 有朋友他说开水单泡方便面酱料包，这个算不算是面都不放啊？
1: 啊，
0: 就只泡酱料包喝汤啊？
1: 我没有试过哎，
0: 但是我试过方便面泡饭，方便面汤泡饭、很好吃。
1: 你又一次刷新了我
0: 你没有这样吃过、
1: 没有，我算是一个很喜欢吃泡面的人了。
0: 我有一次是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面我不想吃，但是也不是因为饿，
1: 不想吃给我，
0: 我不想吃那个面，但是我很想吃饭，于是呢我就拿那个开水把那个汤给冲开。
1: 你这有点像是那个即食的饭、有这种吃法。
0: 我家里有一碗剩饭、然后呢我把那个方便面的汤泡开之后，我拿那个饭去拌那个汤，好好吃哦，
1: 不敢想象，
0: 真的很好，你去尝试一下。
1: 那你后面有经常这样吃吗？
0: 我就吃过两三次那个汤，而且我推荐给你啊，就是那个康师傅的那个爆椒牛肉面那个汤。
1: 我知道啊，因为我会把那个汤，就是我吃干脆的时候嘛，干脆的时候它不是还留下来的酱料包吗？我下次下普通的那个面的时候，就是鸡蛋挂面的时候，
0: 你就拿那个去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有方便面的味道，但是面不是那个炸的那个。
1: 然后自己放一点味精和盐，然后再放一点香油就可以了。
0: 对啊，就吃起来还蛮方便的。
1: 可是我做不到拿它泡饭。
0: 很好吃，你去试一下，真的很好吃。
1: 好，
0: 还可以泡油条，我跟你讲，泡油条也很好吃。我好像都吃过哎，
1: 你这是暗黑料理的没边儿了你、
0: 我们就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尝试过吗？拿方便面的汤泡饭，
1: 谁会拿方便面汤泡饭来留言来、
0: 我跟你讲，
1: 来，
0: 我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些，就是之前那个韩国那边很多人，比如说吃完那个拉面之后、他就会拿那个拉面辛拉面的汤，然后再泡点米饭吃。我就是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就想这样尝试一下。真的很好吃。
1: 我可以接受拿菜里面的一些，比如说你煮了虾呀、或者什么调了那个红烧的汁儿嘛、我觉得可以泡饭的。还有紫菜汤泡饭我也是可以接受。
0: 方便面汤为什么不可以啊？
1: 方便面那个汤的味道很重。
0: 就是因为它重，饭没什么味道。
1: 蛮重口味。
0: 没什么味道。
1: 你刚刚还说可以单吃饭。
0: 我是可以单吃饭啊、对啊，但是我是开水泡饭嘛，你得有点汤嘛，最主要的是不能光吃米饭了。
1: 有朋友说九龙湖有一家鸡脚臭豆腐龙虾一起煮，好吃，来分享一下。
0: 听起来
1: 我有个朋友肯定很喜欢吃，
0: 又是鸡脚又是臭豆腐还有龙虾，煮起来应该还可以、
1: 我那个朋友就是我。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帮我们将来要进口播了。非常长段的口播，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把15条口播啊，将近有10条要重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加油了千玺。
0: 你不一块儿吗？大家先想了解哪一个，我们先给大家介绍旅游线路好不好。我们这次呢除了我们的心动云南团之外，各位朋友们还有一条旅游线路啊，很多朋友们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新疆北疆之旅。号外一下，我们这次会有主持人带队去北疆。
1: 娜娜吗？
0: 不知道是谁。
1: 那你就别一天到晚在这里号外。
0: 因为他们确定了会有主持人去，但是不知道是谁。
1: 该不会是你吧？
0: 应该不可能是我。
1: 有人发消息给你，千玺。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啊，
0: 怎么了？你是加我微信的那个吗？
1: 不是啦，这是位男士。
0: 泡面泡汤饭很胖哎，泡面汤泡饭很烫哎，
1: 很胖
0: 哦，很胖是不是？但是很好吃。
1: 你是那个瓢泼的飘
0: 瓢泼大金盆大瓢是不是哈？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旅游线路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北疆之旅，这一次有两条线路可以选择。如果大家有十天时间，可以来选择我们这次北疆的十天双卧之旅，价格是3699元。但如果大家这个会觉得自己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之下，可以来接受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北疆的8天之旅，价格是4999元。就是如果是你选择双卧去，就是3600；如果是你选择双飞去，是4900啊。我们这趟行程有哪些特色的景点呢？首先第一个是去到我们的5月份的赛里木湖，也是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最美的时节之一，而且我们非常贴心的在这儿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啊，就不用大家这个带相机啊或者怎么样会觉得拍照不好看哈、

0: 专门的这个旅拍的达人在那儿给大家拍照。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精华的景点，包括独山子的大峡谷，还有人间仙境天山天池、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蓝窗、花海下厅、琴声悠扬。这个六星街不会就是那个六星街吧？流星街里还传来八样琴，是这个吗？
1: 有可能是这个，
0: 有可能就是这个。我们这趟行程的出发时间是5月14号到5月26号，每一趟的时间是10天时间。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来报名，给自己家人报名啊，或者自己有10天时间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2晚的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美食方面啊，新疆的美食我就不用再给大家介绍了啊，非常非常多好吃的东西啊，这个烤包子、羊肉串、抓饭，还有这个拌面，以及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我去了3趟新疆，3趟我都赶上了这个大美新疆歌舞宴。
1: 如何？
0: 每一趟的感觉都非常非常好。就是他们那个
1: 又有小姐姐问你要微信是吧？
0: 没有，就是他们就是载歌载舞，少数民族那种感觉。
1: 那是
0: 从进门开始载歌载舞，从吃饭的时候又跟你载歌载舞，吃完之后又载歌载舞的把你送走，
1: 就是边吃边看表演，然后融入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0: 是的，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的新疆团2趟行程，如果是双卧的话10天3699元，双飞的话8天时间是4999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报名。关键词是我们的新疆北疆，直接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新疆北疆之旅哈，不要忘记北疆或者是新疆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个新疆团了。
1: 有朋友说千玺还是很会吃的，用辛拉面泡汤确实好吃，那建议你们可以尝试用金拉面的汤泡饭更好吃。
0: 金拉面我是非常有发言权
1: 的。我记得好像说过。
0: 是我买
1: 了，但是你下次去用它泡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金拉面的面怎么办呢？
0: 不吃嘛，
1: 好浪费啊。
0: 你可以先留着呀。
1: 我跟你说，我现在自从做晚高峰的节目了之后呢，我有一件非常的就是我吃不到食堂的饭。因为有的时候外面会卖一些凉菜，然后我们家旁边就有人自己开那种小推车嘛，他那个菜还蛮好吃的，可是他不卖饭，
0: 他只做菜不做饭。
1: 就是现在就有个 bug， 你说我去外面店里只买饭，人家会卖给我吗？
0: 会卖的，2块钱一碗。我买过很多次了。
1: 但是食堂是免费的呀，
0: 食堂
1: 是免费啊。你刚才介绍了北疆啊，
0: 那刚才那个6天的云南有介绍吗？
1: 云南在第一个时间段介绍，
0: 但是现在又有一次哦。
1: 云南要介绍2次吗？
0: 3次。
1: 啊，
0: 你以为啊，3次啊？
1: 你快说吧。
0: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心动云南双飞六日之游，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除了我们的新疆北疆之旅11天之外呢，我们这一次的云南团时间会稍微短一点，6天时间。相信很多朋友们，比如说你有一个年假，你就可以来请假来去我们的云南玩一趟。
1: 是的，
0: 我们这次的心动云南6日游的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是3680元每人，然后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只要3580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云南6日游的双飞之旅了。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我们每个团只有20个人的精品小包团，全程入住的是携程4钻的酒店，还有升级一晚的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另外的话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这个大理的理想邦、历史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国家5A级景区玉龙雪山、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那么在吃这方面呢，为大家安排了彝族风味餐和野生菌火锅，还有白族风味餐，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哈，
1: 好想吃！我真的很想去吃一下过桥米线。
0: 云南的那个小锅米线是我这2天刷那个抖音刷的特别多的，所以我就想去找一个时间去一下，看看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锅米线到底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1: 你找个时间去一下，
0: 6天时间。
1: 你的意思是我要在这单播？
0: 我就不能
1: 找个时间去一下？
0: 我就不能请年假的时候去啊？
1: 你请年假的时候能让那个林宇阳给我答一下吗？
0: 你可以问他，他应该是可以的。
1: 他愿意的话，
0: 对。就这么，你就不能一个人播？我都已经播这么多天了，主任。
1: 我不行。
0: 反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的这个云南团现在价格是3680，然后呢，两人同行的价格是3580，两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关键词是云南和北疆两条线路可以解锁。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呢
1: 是什么？
0: 就是我们这周还有在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全新上线的商品哈。
1: 什么嘞？
0: 我们的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扎蚕丝下被
1: 哦，
0: 它的名字好长，我真的不想。
1: 我来读一下，
0: 你看一下，你看
1: 叫什么呀？
0: 你看一下名字，
1: 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怎么会这么长啊？这个名字，但
0: 是
1: 呢，
0: 蚕丝被，
1: 但是大家回复蚕丝被就可以了。
0: 对，非常简短啊。
1: 它是一个下被哈。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卖过蚕丝被给大家，但是这一次呢是下

0: 对，
1: 冬天时候卖蚕丝被怎么想的呀？
0: 我们冬天卖的不是蚕丝被吗？
1: 好像是卖的哈。
0: 对呀、啊，
1: 我刚才把内心 OS
0: 提出来。冬天那个蚕丝被很火，
1: 刚才把内心。等一下，没有掉啊！
0: 忘记开了麦是吧？因为冬天跟夏天的那个、它的重量克重是不一样的。夏天的这个呢，一条是339，如果说今天加30块的话，会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它是一个精美礼盒包装的，你可以送给妈妈呀、爱人啊，就是这样的话拿出去会比较好看一点。
1: 对，
0: 它呢是2×2.3米的一个双人被，背面呢是拟真丝面料，然后加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
1: 哦，那还可以、
0: 多款颜色可选，一被一码可溯源。这个回复蚕丝被就可以，或者是五，它这个是回复五或者蚕丝被的意思吧？是吧？它打了一个杠哎。
1: 对，五或者蚕丝被就可以了。价格已经跟大家说了哈，一条的价格是339元，100%的这个蚕丝被，加30块钱呢，大家可以升级为礼盒款。就是如果说，说实话哈，你要不要这个礼盒都无所谓，说实话。
0: 为什么？
1: 要礼盒干嘛呢？你如果自己盖的话就339元，
0: 对，自己盖就不用啊。
1: 对，如果大家这个你要送礼的话，比如说送给家人的话，就可以有一个这样礼盒款，是369元，然后它的规格是2×2.3米的双人被哈、然后呢加起来大概是4斤左右。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蚕丝被，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是100%真蚕丝的阿考亚海水珍珠蓝、是这样子的。
0: 他什么，我看一下，
1: 他满520，他还有一个这个前提，你看到没有，还会送那个珍珠吊坠
0: 哦。哎，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
1: 大哥啊，在这里啊，你看到没有啊？
0: 520，520，
1: 520
0: 底价告白，送10副满520起，海蓝之谜的小样啊、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送阿卡亚的海水珍珠吊坠，人家是要满5200才送吊坠，
1: 不是满520啊，
0: 满520送小样、然后呢，如果说加福利官的话，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
1: 就是买的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送你这个珍珠项链给大家。
0: 如果你就实在是记不了这么多的话，你就先回个蚕丝被就行。
1: 对，有朋友在问真蚕丝吗？是的啊，100%真蚕丝。
0: 它外面的那个这个面料是仿真丝，但是里面是真蚕丝。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价格是339元一床，2×2.3米，回复的关键词是蚕丝被这个字儿，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这个100%的真蚕丝了，各位朋友们。另外的商品呢，就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对不对？如果大家在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如果是要为这个护肤考虑的话，我们在今天也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哈，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面霜。最主要的是价格比较划算，原价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的是4000多，我们现在的价格520，美妆福利专。

0: 登录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回复关键词惊喜，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礼盒装哦。
1: 嗯，
0: 一整个的正装价格只要520元，原价是4000多，现在价格只要520块，你就可以来直接带走了啊。
1: 有朋友说南昌的核桃花生米时间久了，叫这个他让你念，
0: 叫橘口。
1: 为什么要让千玺念？
0: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念呢？
1: 他不是南昌人。
0: 我不是南昌人，对啊。
1: 如果说如果用萍乡话来说，
0: 橘口啊，
1: 哎，
0: 橘开，
1: 还是听得出来是什么？
0: 就是有一点，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刚才说那个，
1: 那就是坏了呗。
0: 就是米饭放久了，它就有味儿，
1: 嗯，
0: 就是要么就是
1: 坏了。千问说油蒿味儿在。哇，他竟然又问了千问呢！他说，在中国西北部地区，比如说陕北、宁夏，常把这种味道称为“蒿味”或者是“油蒿了”，就是哈了味儿。
0: 哈了味儿啊，不太了解，没有听过这边的方言。最主要的是，就是米饭放久了，它可能会有这个味道。
1: 不是米饭，那个什么花生米，就是有一种受潮了还是什么的那种味道，它就好难吃。你没有吃过坏了的花生米吗？就不
0: 谁会没事找事吃坏了的花生米啊？
1: 就是一个不小心喽。
0: 吃坏的花生米没有吃过。
1: 蚕丝被的萍乡话怎么说？
0: 蚕丝比，好像是
1: 比，
0: 对，好像是坏了，我有点忘记。我一下子忘记怎么
1: 蚕丝被的迁徙，
0: 你知道那点很
1: 萍乡话的迁徙，
0: 很难受的一点是很尴尬的一点，不是我们那个文博会有那个萍乡馆，
1: 对
0: 不对？他有那个花蝴蝶，我到那里，我想通过方言跟我的老乡打一个招呼，
1: 你说花蝴蝶，
0: 我一下子梗住了呀，我梗住了，我一下子
1: 说不出来，你知道应该怎么说？
0: 我一下子梗住，不知道怎么说，我是普通话夹杂着一点非常塑料的萍乡话跟他沟通的。
1: 你这样一说，人家送了我一袋那个花蝴蝶，我都忘记拿回家了。
0: 你要赶紧吃哎，
1: 嗯，
0: 因为它过7天之后就吃不了了，它就哈了味儿来了。
1: 那没有，那花蝴蝶保质期哪有那么短啊？
0: 有啊，你是那种
1: 袋装的，
0: 袋就是封袋封好的那种，
1: 对，
0: 那应该可以放的时间。
1: 关键是它，我害怕的是这几天我车里的温度有40多度，
0: 那会坏，绝对会坏。我跟你讲，
1: 真的假的？
0: 我那个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那只鸡就是这样坏的。
1: 大家当刚刚的事情没有听说过哈。千玺，我有包花蝴蝶，明天我们一起吃掉它。
0: 你先带过来再说，它还能不能吃？我跟你讲，我之前我吃过一次，就是我绝对不想再吃辣条，就是因为我有一次报复性的吃辣条，拿那个辣条拌那个拌粉吃。就当时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次吧。当时好像读书的时候，就是肚子里非常就是报复性的消费，就是对，在我当时的印象当中最好吃的。
1: 报复消费花蝴蝶，
0: 对，报复消费花蝴蝶，
1: 那不是你家乡特产吗？
0: 吃辣条吃拌粉，我有一次点了3碗拌粉，买了20块钱
1: 花蝴蝶。你好叛逆啊！
0: 对，当时我就
1: 报复这个，
0: 我不行，我一定要吃个爽。然后我拿那个拌粉拌那个花蝴蝶吃，吃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吃这两样东西了。怎么了？有语音是不是？
1: 对，有语音，
0: 来听一下。喂，
1: 哎，为什么我放不出来啊？
0: 哪个？这个3秒的语音吗？
1: 有哈味儿，哈味儿。
2: 有哈
1: 了
2: 味儿，哈
1: 了
2: 味儿。
0: 有哈了味儿。
1: 有哈了味儿。
0: 这一听是咱们
1: 北方的。那不是我们说的那个蒿啊。
0: 有朋友
1: 说老萍乡，老萍巷还是老萍巷好吃？
0: 老萍巷，
1: 老萍巷
0: 是当地连锁的一家，我们当地连锁的一家餐厅，但是我觉得，
1: 你觉得还好？
0: 我觉得
1: 还行，
0: 我觉得还行啊。
1: 有朋友说有配套的。被套吗？没有哎，被套要自己买。
0: 被套可能要自己买，对。
1: 但是我知道有人他买了这种是不带被套的，
0: 嗯，
1: 他会自己用，他会直接这样盖，因为他不是说外面的那个是被面是你真丝面料的嘛，
0: 对，
1: 然后人家就会直接拿这个盖。
0: 我们家那床被子我现在就是不套被套盖，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盖的还蛮轻的。
1: 那你怎么洗呢？连着一起洗啊？
0: 连着一起洗啊，堆进洗衣机去洗啊。
1: 被子能洗吗？我一直有这种疑问。
0: 它上面写了那个标签，
1: 可以洗。
0: 对，有那个标签上，比如说有是禁止的，有的是可以的，我就直接丢进洗衣机去洗了。
1: 我妈那天跟我说，她刷短视频的时候，买了一个39块钱的4件套给我，我一下就觉得好心痛。
0: 听起来价格是被坑的呀？
1: 对
0: 呀，听起来这个价格就是被坑了。
1: 她说39块钱纯棉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
0: 棉39，
1: 因为我的猫它会抓那个就是我的被子，然后那天她就帮我扔了一床，她就说啊，因为我马上不是明年就要搬家嘛，
0: 对啊，
1: 她就说
0: 啊，
1: 那在那边用的话就给你买个便宜的吧。但是我没有想到
0: 买这么便宜，
1: 便宜到39，
0: 便宜到39块钱的衣裳还是纯棉的、啊。
1: 我说你好，还要再买一个80多的好吧？
0: 听哥可能不是啊，
1: 我上自己去那个外面的店里面。是百盛还是哪里？我买了一个300多的。
0: 对啊，一整套4件套下来，
1: 而且非常的舒服。
0: 正常价格应该就是这样子，
1: 对，
0: 200-300块钱一整套。

0: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说蛮便宜的是
1: 39块钱，妈妈肯定是觉得不想让你知道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啊。
0: 没有啊，他跟我说呀，他说买了个39的给你，但是后面发现
1: 他的关键是在纯棉上面。
0: 但是后来他也说，他说好像不是纯棉的。
1: 那肯定不是啊，嗯、对啊，39块钱哪有这么便宜的？
0: 可是我朋友有发给我那个80多还是100多的，他说那个、啊、嗯，他说那个很好，
1: 嗯。
0: 然后我一直想要尝试，还没有尝试。
1: 你可以买一套去试一下看啊、
0: 嗯。有朋友说花蝴蝶是什么？哇，你竟然不知道花蝴蝶是什么？
1: 对，很好吃的辣条。
0: 花蝴蝶。
1: 哎，我们这个主任他车里面有，你要不要吃一点？
0: 花蝴蝶就是如果你要去买的话、嗯、在那个中山路那边是有一家门店的，
1: 以前梦时代那边也有，
0: 嗯，现在没有了。
1: 哦，现在没有了。
0: 而且我对比那个麻辣王子，我还是更喜欢吃花蝴蝶，因为麻辣王子对你再说麻辣王子不新鲜、嗯、因为麻辣王子是甜辣，花蝴蝶就是咸辣，而且花蝴蝶的味道比较多，
1: 有蒜香香辣五香可以选择。
0: 那我想知道它是不是价格会比味龙稍微便宜一点啊？
1: 我们当地都是按斤，
0: 按斤，
1: 对，比如说5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小桶，10块钱可以买一大桶。
0: 花蝴蝶还也蛮会整活的，因为那天你看了嘛，嗯、就是它有
1: 辣条大赛，
0: 对，而且它有一整片的好大一片的背面是，一张什么、什么类似于《清明上河图》那种图。
1: 我那天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收，已经开始收，
0: 快卖完了，
1: 对，
0: 那蛮多人买的。
1: 是啊，如果大家想去尝试一下的话，哎，我没有花蝴蝶链接哈、啊。
0: 没有，
1: 对啊，没有啊，
0: 我下次可以去问一下，
1: 你看他们需不需要。
0: 可是问题是我们南昌有门店，谁会在我们这买呢？
1: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价格啊，花蝴蝶购买
0: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薄利多销啊，不是吗？
1: 购买券啊，充200得50，充多少得多少，充卡。
0: 你要搞这个不可以吧？
1: 等一下，我们还有
0: 啊，还有几个口播，
1: 我们还有两条口播要给大家介绍。对，在这个点还有两条口播要给大家介绍，各位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奈斯医美又要来喽，各位朋友们、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为我们所有的969的粉丝朋友们带来的这个福利哈。
0: 哎，等我来查一下那个
1: NASA 的透白2.0
0: NASSX。
1: 对，
0: 超透白是吧？
1: 2.0，对，还有一个这个黄金，我看一下，叫做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一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是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腻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
0: 哦，它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海飞秀，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就是深层导入的，给皮肤注入一些那个营养的，有一些那个精华过去。
1: 听起来不错哦。
0: 嗯，对，因为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个医美的那个顾问也是给我推荐了海飞秀嘛。
1: 嗯，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我们现在给到大家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0: 对，它会有一个清洁，有一个按摩，然后会有一个镇定的导入的。
1: 嗯，对，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次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
0: 嗯，
1: 如果大家之前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的话，应该都知道之前奈斯医美跟我们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长的。然后呢，15号的时候，我们的陶总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夏季护肤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相关的、福利在节目当中会送给各位。如果大家现在先来想了解我们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原价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就可以解锁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夏季宠粉福利了哈。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赶紧进群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福利了。另外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福利在群里面送给大家，如果大家进群的话，首先呢，这个陶总会不定时的在群里面发放我们的这个红包活动哈。如果大家这个
0: 亲自啊，
1: 对，是的，然后呢会在群里面抽取手气最佳的前三位朋友、赠送我们奈斯医美的一些相关的福利给到大家，就比如说这个夏日的脱毛啊、或者这个相关的面膜啊，对不对，都会在群里面送给大家。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哈，回复的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赶紧进群哈，进群参与我们的福利就可以了。最后哈，还有一个给大家介绍的
0: 什么呢，
1: 我们的豫章雅集啊，
0: 豫章雅集回复一，
1: 对，豫章雅集是回复数字一，大家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哈。
0: 对，然后呢，我们豫章雅集其实就是带大家体验这种文化的互动啊，然后有一个情绪的服务，以及你可以在里面有非遗的体验，最主要是古风，大家可以自己装扮过去，有一个沉浸式的文化空间，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呢，就是让你觉得说走到了另外一个历史场景当中，有点像是世外桃源的感觉。
1: 是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畅玩圈它包含了这个古风的这个服饰跟装造在里面。
0: 是，
1: 这个就比较折合比较
0: 而且你可以去点评啊或者其他地方看一下这个豫章古籍
1: 豫章
0: 雅集豫章雅集要多少钱，可是在我们这里、我们

0: 这边只要168。
1: 主任他们跟我说，他说抖音上也是168。
0: 怎么可能啊？
1: 他们说抖音上也是168。
0: 之前我们不是在大众点评上，
1: 但是
0: 小众点评上看我们是便宜的嘛？
1: 但是我又跟大家说，我说你如果在抖音上看168，我们这儿我们有主持人亲力亲为的口播内容在里面啊，
0: 有吃有玩有妆造，我一直以为我们这边是最便宜的。
1: 我们这边，
0: 肯定是抖音学我们的。
1: 对，是的。而且大家如果是你在抖音上买的话，你不一定这个有机会去碰到我们主持人去。
0: 来我们这买。
1: 对。
0: 还像我们活下去吗？来我们这买。
1: 我们这个价格是
0: 开始要挟大家。
1: 是168元，然后大家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套票啊，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是周六周天。然后地址你看一下，地址离我们远不远，因为我们可能下个礼拜或者这个礼拜要去一下，在那个红谷滩什么工业什么豫章云境工业，
0: 离我是不远呢。
1: 离你不远，
0: 我如果从红谷滩走肯定就还好啊。
1: 你看一下地址是在哪里
0: 啊？我手好痛。不是故意的，
1: 我看一下，
0: 突然之间好痛。
1: 红谷滩文化大道云境生态园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位置离这里。
0: 它这个云境就是那个换电站的云境吧？我想问，就是啊，是那个云境吗？
1: 你尊贵的车主肯定知道、啊。
0: 我不知道，我要查一下。
1: 然后呢，这个畅玩券呢是168元，包含了这个古风的精美的服饰跟妆造，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最主要一点，还有一段精品的自助餐哦。我前段时间很多朋友在问，就是关于吃这方面，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们是自助餐的形式。就是你想吃多少吃多少，而且他们的餐食可供选择的。
0: 看你能吃多少咯。
1: 对呀、对不对？如果是带小朋友去的话，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你是免门票进出的，而且呢还包含了你3岁的小朋友的自助餐。3岁以上你就需要联系客服购买我们的这个儿童票哈。然后提醒大家，这个发送的关键词是数字1，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畅玩券。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都是可以的，一年有效，周一是不可以使用，其他时间都可以来。然后呢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客服来进行预约。另外的话直接来到店核销，不限购，多拍多囤，朋友家人对象都可以冲，过期退随时退。当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1就可以来购买了哈。
0: 对，然后呢如果有已经去了的朋友，然后还想带就是其他的小朋友去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边。
1: 对，关键词就是数字1，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产品了，是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哈。终于播完了。
0: 然后有朋友说萍乡有什么好玩的推荐吗？好吃的推荐吗？周末想带娃过去。
1: 你想去萍乡是不是？你是想找好吃的餐馆吗？
0: 你想去他们家羊家腿啊？
1: 你想去我们家羊家腿？但那就有点远啊。如果说你在市区活动的话，我可以推荐你去两家这个还不错的餐馆，是我们家从小吃到大的。另外的话我爸爸可能有股份。没有开玩笑啊，就是两家我觉得味道还不错的餐馆。
0: 吃的多到以为有股份在里面。
1: 没有了，就是味道还可以。
0: 怎么你们家餐厅发达了，我们家还一直就如此啊？也不分一点红。
1: 如果你要去萍乡玩的话，很多人去萍乡都是冲着爬武功山去的。但如果说你爬完武功山想要到市区里面玩的话，还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个那个文化街，哎呀，糟糕，我都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0: 你完蛋了
1: 呀，叫什么文化街？
0: 你是跟我一样18年没有回铁路三村吗？
1: 那个就是我小学旁边，好像真的有一定年份没有回那边了。就那边有一条文化街，哎呀，就是老萍巷那一边，还是花蝴蝶那边有一个那个大店也在那边。我要找一下哈，
0: 哎，忘本喽，
1: 忘本了，忘本了，很久没有回去了，忘记了。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到时候就给你找一下看哈。好了，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好的。
1: 然后，如果大家想来留言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互动。我们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
0: 我们今天话题是在在饿醒了之后呢？
1: 饿醒了吗？
0: 对啊，不是就是饿醒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就是什么吃得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1: 你还是记得的，对不对？有没有吃过？大家在比如说晚上饿醒之后，有没有吃过哪些你觉得算是比较奇怪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跟我们互动一下。来到晚间的18:33了，我们接下来先听两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listening to 96.9 and 99.2.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4: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

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晚间的18:46，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和成功99而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玲。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刘思涵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不懂爱》。你有知道刘思涵这个歌手吧？
1: 走在那个什么的冷风中是吧？
0: 只有这首歌吗？
1: 我只知道这个。
0: 我也听过只有他的这首歌。
1: 我知道他还上过《康熙来了》，是不是？完了之后呢，他有一次在那个长沙开这种电台合作的演唱会，
0: 嗯，
1: 应该就是有点像 Live House 那种。然后我还远远的在外面听到了一下。
0: 你有听到他的声音是不是？
1: 有。
0: 但是没有见到过他本人长什么样子。
1: 一门之隔，因为进去要买票。
0: 进去就要买票了啊！这个进去可能这个
1: 主要也是他们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听众见面歌友会，然后请了这个刘思涵了之后，我们也没有在他们那报名。进去之后你还得喝酒消费，
0: 是这样子是不是？
1: 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呢。
0: 哦，那是很早之前，
1: 就不敢进去，有点想去看一看，但是又不敢进。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吧。先问问大家，在比如说晚上饿醒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哪些你会觉得比较奇怪的东西？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但是除了话题之外，我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哈，有朋友他说能不能把豫章雅集的那个价格打下来呀？各位亲爱的主持人们，我们已经打下来了，说实话。
1: 能，你要问能不能再打1块钱？哎，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打下来了，然后再低了1块钱的话，那以前买到的听众就会炸毛了。
0: 对啊，我们现在价格算是比较低的。
1: 现在是那个抖音学我们的好吗？他们打下来了，然后人家去抖音又没地方维权，但是我们这儿可是会有被维权的。
0: 是的，我们现在价格是168元嘛。然后呢，如果大家周六周天去的话，这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玩的一个地方。
1: 或者是说，看看能不能给969的听众有什么福利吗？
0: 对啊，比如说你要送点什么东西什么的。
1: 那这个福利就是，千玺每天都在那等大家，好不好？
0: 那我不用上班了是吧？
1: 不行，
0: 我不用上班了是吧？啊，有朋友他说，
1: 请问汽车的 radio 收听节目和用电子产品收听哪个更及时？我们这个你懂了吧？
0: 好像，
1: 但是我不，我们肯定是希望你那个用汽车来收听，但是你说用哪个更及时的话，肯定是还是阿基米德更及时。
0: 对，就是线上收听可能会更快一点，然后在车载收听的话，可能会有一个30秒左右的延迟吧。你要看哪个收听，看自己哪个方便一点嘛。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胖子水煮跟盛恒亭一样，哎，大部分时候去都需要排长龙。真的？
0: 他是除了工作日他也是这么忙吗？
1: 他是不是在回听我们节目啊？要不然。

0: 什么已经到了18:49了，还在说胖子水煮？
1: 对，还在胖子水煮这个环节是不是？
0: 嗯，
1: 有朋友他说饿醒不至于，我每天都是饿着肚子睡觉的，如果不是带着饥饿感睡觉，我会有负罪感啊。
0: 我跟你说，人家就说了，要稍微有一点点饿去睡觉，这才是真正的。
1: 我不行哎，
0: 吃好了，
1: 我一定要肚子是饱的情况下才能睡着。
0: 他们就说人其实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食物，
1: 嗯，
0: 真正健康的方式就是带着一点点饥饿感睡觉，那就是正正好。
1: 一定要带着饥饿感睡觉啊。
0: 嗯，还有人晚上不吃晚饭呢，
1: 不吃晚饭是为了显瘦是不是？
0: 就是有的人晚上吃了就吃不下了，好多人会这样，有这样的习惯。
1: 对，我是感觉我这段时间可能吃的东西在减少，于是我那天上秤称了一下自己的体重，我感觉也没有变化。
0: 我跟你说，最近好多人看到我都说我瘦了。
1: 你是啊，你是生病之后瘦了是不是？
0: 那你是啊，这么说的这么理所当然，你是哪一天觉得我变瘦了？
1: 就刚才我觉得你好像是有瘦一点的，
0: 嗯，
1: 你有上秤称一下吗？
0: 其实我瘦了，已经瘦了有一个来月了，因为
1: 那是确实看不出来。
0: 因为我的那个裤子，之前我不是说嘛，我是 S 码的裤子，后面胖了20斤之后变成了 L 码。
1: 对，
0: 但是现在我必须得穿 M 码，
1: 就是缩小了一个码。
0: 对对对对，就是又稍微瘦了，就是可能瘦了有个6-7斤左右，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夏天来了，人家就说。说你啊，你瘦了呀？你是累瘦的吧？我觉得应该是，
1: 就是自己工作太累了。
0: 对，因为有的时候还要去给那个猫咪做保洁嘛。
1: 哦，你天天任务量还蛮大的。
0: 不是天天，就是很忙的时候，我就会找的同伴去做。如果我对我不忙的时候，我就会去，起码得做1个来小时的保洁。
1: 哦，那很多事情的。
0: 嗯，对。
1: 对啊，所以
0: 我又是骑车去的。
1: 过劳瘦。
0: 这才是真正该有的运动量吧，我觉得。
1: 就是做保洁瘦下
0: 来。这胖20斤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1: 就是、对。我现在的体重跟我最胖的时候足足差了30斤，我是昨天称体重的时候才知道。
0: 哦，那你这样说我又想到了，就是以前有一个明星叫于娜，其实她也是个模特。
1: 嗯。
0: 然后呢她，你应该没看过她的剧。
1: 我应该是没有看过。
0: 什么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然后他好像是生病吃了激素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他，你想想看，一个模特长得特别漂亮，突然胖到了230斤。
1: 哇塞，那过了很大的，230斤，
0: 二百三十斤。所以他最近就说他减肥成功，然后他减了30斤，还有200斤，
1: 还有200斤。
0: 对，所以他人家就说哦，祝贺你减肥成功，结果底下都在评论说，也没瘦啊。
1: 你要知道就是
0: 但是他已经瘦了30斤。
1: 对，一个人的体重的变化如果是非常大的情况之下，真的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最近上热搜的是谁来着，那个傅首尔也是瘦了很多。
0: 对。
1: 对吧，然后之前是杨天真瘦了很多。
0: 那杨天真也没瘦那么多。
1: 我觉得他瘦了蛮多的。
0: 是瘦了，
1: 就是你可以肉眼看得出来。
0: 但是傅首尔是瘦到了。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一般人，你会看着他，你不会觉得说哦你很胖。但是杨天真你看到他还是会，他的体型是偏胖的。
1: 还有当时沙溢瘦下来那个体重和那个体型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
0: 对，然后我朋友说平时呢也是大排长龙哦，他说一边用手机回听一边听车载直播。
1: 哦，
0: 不会乱掉吗？
1: 这边左耳听手机的回音，右耳听车载的直播、啊、
0: 他是就很热爱，因为他要把前面漏掉的
1: 都要补上去听，是不是？哎呦，那很好哎。那如果说你没有听到我们，
0: 你还表扬上了。
1: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听到我们接下来的口播内容呢，你也可以来回听一下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有5条口播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万也来，快点！
1: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东西比较多啊。等一下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哈。我们今天旅游线路考你是哪两条？
0: 云南和北疆。
1: 对，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云南之旅哈。云南之旅是纯玩双飞的6日游，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在5月份这个想要出玩的话，可以跟着我们这次啊来到我们的云南来了解一下。现在报名的心动云南双飞6日游的价格是3680元，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块钱，只要3580，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云南团了哈。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的20人精品团，而且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携程4钻级别的酒店。升级版大理的海景酒店海景房，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风情的话，我们还为大家精心安排的是特色民族风的换装旅拍，可以换上这个当地的特色民族服饰，然后呢拍照打卡出圈哈。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赠送产品给到大家，比如说石林的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的电瓶车，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叫做丽江千古情，都可以去打卡一下。
0: 电瓶车是怎么回事？
1: 景区的电瓶车就是你不用走路，我们有给你安排电瓶车啊，不是说送你电瓶车，送两辆电瓶车，这个价格就已经折不回来了哈。另外的话，我们打卡的景点有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大理古城、丽香古城，还有国家五 A 级景区玉龙雪山，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特别安排了彝族风味餐和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还有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
0: 哦，
1: 嗯，这个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哈。还有呢。哎，这个是全新的嘞！去打卡一下洱海的魔幻之旅，它是蘑菇的蘑，所以说呢，它有这个蘑菇观景舱，巡游洱海的生态廊，这个可以去打卡一下。在大理呢，会带大家去打卡周董曾经打卡过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游电子照。
0: 他们好会蹭热度哦！
1: 对啊，你们真的很厉害哈、哦嗯！去打卡一下周杰伦曾经拍照的地方，是不是啊？听友专享福利价是3680，然后呢，两人同行再减100块是3580就可以解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我们的啊，你说。
0: 没有啊，我就是说是的，就是在跟你打配合呢、啊、
1: 对，我们的另外一个旅游线路是我们的北疆之旅，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北疆来了解一下我们两趟班期哈，云南跟北疆。这个群里面呢会有不定时的礼品送给大家，我们的每周的咨询群里面都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哈。
0: 运气王
1: 就是你抢红包手气最佳的朋友就可以去领奖哈，据说是特产，就是当地的旅游的一些特产、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回复关键词云南或者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解锁你心目当中想去了解的这个线路就可以了。还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哈、啊，我们的奈斯医美是我们的老客户，然后呢这一次重磅回归，所以在这个夏天为所有爱美的男生朋友们和女生朋友们特地送上了这样的一波福利，就是如果大家想来囤卡的话，我们最近奈斯医美为所有的朋友们这个打造了一张透白宠粉卡全新上线，这个包含了有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配齐，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元，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为大家打造的奈斯医美的超透白的宠粉卡，价格是398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就可以了，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0: 对，
1: 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送给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淘淘也会在群里面这个不定时的给大家发放红包，手气最佳的前三名可以获得奈斯医美提供的一些精美的礼品，包括比如说夏季必备的脱毛，还有这个一些精品的面膜。如果大家有需要或者想来这个群里面参与福利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哈。
0: 嗯，
1: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了。
0: 就好多朋友打错，就是其实就是蚕丝被的丝，丝绸的丝。
1: 嗯，是的，蚕丝被的丝，丝绸的丝。那么提到这个呢，我们还有蚕丝被要跟大家介绍。
0: 真的要重新来介绍蚕丝被吗？
1: 我们还有一个蚕丝被要给大家介绍、哦、对，就是我们在潮派甄选商城在这两天全新上线的商品，就是我们的亚
0: 蚕丝被，
1: 对，雅怡的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扎蚕丝下被哈。
0: 它反而一起哈是4斤左右、嗯、然后是一个夏被，
1: 是的，
0: 跟我们的冬被它又不一样了。
1: 吊牌的价格是1999元，我们今天给所有的朋友们抢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嗯、哦，也就是说它只卖100条，
0: 所以就只卖这两天呗。
1: 对，100条卖完截止，现在的价格只要339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100%的纯蚕丝面料的我们的这个扎蚕蚕丝被哈。
0: 嗯，
1: 一条只要399元，它的规格是2米乘2米3。如果大家再加30块钱，就是369元，你就可以获得
0: 一个
1: 对礼盒款哈、啊，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家人还是给爱人都非常有心意哈、啊。规格是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背面是拟真蚕丝面料，然后呢加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五或者是蚕丝被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然后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他这个稿子写的确实不错哈。
0: 为什么？
1: 因为他里面
0: 说着说着突然 冒出了一个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它里面写，他说每一条合适的蚕丝被哈，它里面的所有的蚕宝宝都是喝长白山山脉的水长大的，喝的都是天然水啊，纯天然，品质有保证啊。普通的蚕丝被
0: 跟认领一头牛一样。
1: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单，咱们这一款支持水洗机洗，而且机洗之后不变形不结块，依然保持蓬松透气。
0: 你这说的，蚕宝宝喝水、啊、
1: 他喝的是来自于长白山山脉的天然水哈、啊，所以说这条蚕丝被叫做矿泉蚕丝被哈、啊。
0: 完蛋了、啊，
1: 反正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蚕丝被"就可以了、啊。
0: 刚出生的蚕宝宝能喝水吗？

0: 能喝水。
1: 他说的是，
0: 我跟你说，告诉这个写文案的人，蚕宝宝一辈子都不需要喝水。
1: 但为什么他说
0: 拟人了？他肯定人家是拟人了，但是他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蚕宝宝这辈子都不用喝水。
1: 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啊。关键词是我们的蚕丝被，价格是339元，然后呢，只卖100条，卖完即止。各位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蚕丝被啊，就可以解锁一下。好了，目前的广告就已经到这结束了啊，
0: 还有15秒钟，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再见啦。
1: 是的，今天节目就到这样。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合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

0: 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你吗？守着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七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声灵，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声灵》，我是 Simon。 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话题，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心里面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大概它的巅峰是出现在90年代，从无到有，而且一下子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摇滚音乐人。那这个对于很多乐迷来讲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到这么一位可以堪称是中国摇滚活化石的歌手许巍，
4: 因为他前面的几张专辑确实算是折射出了中国的摇滚乐往主流音乐市场上演变的一个过程。在还没有去北京之前，许巍当时在西安的音乐圈当中就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吉他手了。当年很多的摇滚青年都是非常喜欢许巍的，经常会提起他的那个飞乐队，还有他的代表作《两天》。后来许巍到了北京之后，他先是到了红星社，他这个红星一号跟红星三号当中都收录了他早期的一些经典作品。根据后来高晓松的回忆，那个时候北京的摇滚圈几乎所有人都会来看许巍的演出。后来很快1997年，当时的红星社帮许巍发行了他第一张正式的专辑《在别处》。在这张专辑当中汇聚了张亚东、金绍刚、李延亮、赵牧阳等等这些现在都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但是这张专辑就属于标准的叫好不叫座。

很快到了2000年，当时的许巍是自己一手包办了词曲唱以及制作，发布了个人第二张专辑《那一年》。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摇滚史上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张专辑，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整张专辑依旧展现了许巍的敏锐、感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很多孤寂跟狂野，冷漠和热烈，逃避与追寻。这是一张无比拧巴但是又无比精彩的专辑，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张被人们称为神专的专辑，在那一年的销量也非常的不好。据说当时因为这些事情让许巍患上了抑郁症。作为一个卖不动唱片的歌手，但是又自诩才华横溢，你必须得很现实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残酷，所以这张专辑当中透露出来的种种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

后来不知道许巍是自己想通了，妥协了还是怎样，反正他接下来是完成了一次自我颠覆，他居然写出了一些阳光积极向上的歌曲。后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许巍表示说，音乐本身就是要带给人快乐和幸福，这样的正向也把他带进了主流的市场。在2002年，许巍的这张《时光漫步》正式的诞生，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给他带来了第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人们对于许巍的评价呈现了两极分化。有些人觉得这张《时光漫步》是他对商业的妥协，是他对摇滚的背叛，甚至有些人觉得如果许巍只发行了那一年然后就悄然离世，那他将会是中国摇滚史上最伟大的丰碑。但是也有人觉得许巍在这次的这个《时光漫步》的专辑当中，他保留了所有的摇滚的元素，同时也为摇滚音乐的商业化推广做出了一个相当好的示范。可能对于很多摇滚音乐人来讲，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是主流的音乐市场，大家更愿意听到的是一些比较温暖的东西吧。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宣传或者是网络宣发，所以唱片公司在那个时候大多数都会把电台宣传作为歌曲的试金石，也就是说你的歌曲是否受欢迎要先放到电台去播一播，看一看情况。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唱片公司在专辑正式发行之前至少3个月就会把这些打榜的碟给到电台，然后根据电台播放歌曲的这些效果来决定说这个专辑发行的时间以及是否要调整主打歌曲等等。然后许巍的这张专辑在电台当时就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当中好几首歌曲都可以被作为主打歌来宣传，所以当时的唱片公司就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然后立刻就加大了各种宣传，不但给他做了落地的各种歌友会，还给了相当多的物料。所以后来这张专辑在2003年是获得了第3届音乐风云榜的11项奖项的提名，可以说是那年摇滚乐甚至是华语乐坛最大的赢家吧。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